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五轴及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7: 好了，进入今天的资讯。

新鲜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正式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的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地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的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局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3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止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标号。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和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近日，在咱们海州区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入室盗窃案。一男子报警称家中的黄金首饰和现金被盗，民警立即上门侦查，没想到忙了半天才发现物品竟是男子自己偷走的。最终他因涉嫌谎报案情受到了警方应有的处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月25号，浦西派出所接到一起110转来的焦急警情，称家里遭贼了，金银首饰和几百元现金被偷了。警情就是命令，值班民警迅速驱车赶到现场侦查，却发现刘先生家门窗完好无损，室内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与常规的入室盗窃大相径庭。而且刘先生的爱人张女士还说，家中被盗的东西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收藏得很严密。案情蹊跷，民警随即联系刑侦技术员到场勘验，寻找蛛丝马迹，然后将刘先生带到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以便有所突破。然而到达派出所，民警问了半天也没有新的发现。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刘先生回答问题时总是支支吾吾的，且眼神一直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对于家中被盗一事竟然只字不提，好像损失的钱物不是他的。不久，张女士陪同技术人员勘验完现场，来到了派出所，并告诉民警，现场没有提取到陌生人生物检材。没想到听完此话，刘先生立即对民警说有点急事，必须赶紧回家，但又说不出什么事儿，而且还不停地摆弄手机，种种行为越发是让人难以理解。民警似乎看出了什么名堂，当即呢就要上前看这位先生的手机，果然没几分钟便发现了当天删除的微信账单痕迹。经过技术手段恢复，一个昵称为黄金回收的人向刘先生转账了6680元的信息赫然显示出来。谎言败露，刘先生心理防线崩溃，当即红着大脸说出了自己偷走黄金快速变卖的经过。原来手头拮据的刘先生呢，去年听说有人买彩票暴富的消息之后呢，十分羡慕，并着手尝试，但总是赔多赚少。今年初为捞回本钱，他斗胆借了10000元继续狂买，没想到依然是打了水漂。 后来因还款期逼近，怕债主上门生事，他便偷偷将爱人的金首饰给卖了还账。谁知卖完四个小时，家中来客了，妻子恰好发现首饰没了，当即气恼地追问去向。因害怕客人知道详情笑话他，情急之下便称家中进了贼，硬着头皮报了警。原以为是走走过场就算了，没想到警察这么上心。了解到真相后，张女士气愤不已，泪水夺眶而出。为防矛盾升级，民警是一边劝慰，一边对刘先生进行疏导、批评和教育，同时告诫他，报假警不仅浪费警力资源，还可能影响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众，不论何时都不能拿110开玩笑。很快，刘先生坦诚了错误，并保证绝不再犯。因涉嫌谎报警情，最终刘先生受到了警方应有的治安处罚。虽然这出闹剧匆匆收场，却给广大市民敲响了警钟。面对家庭矛盾和困难时，应与家人坦诚沟通，寻求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不要侥幸地选择逃避或欺骗。不论是炒股、买彩票，还是参与其他与钱有关的活动，都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能将一夜暴富的梦想寄托在这些活动上，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恶性后果。同时要珍惜警力资源，不要随意报假警，否则极可能危害社会，扰乱秩序，对公共安全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

师傅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换位跑一次，曾经曝光的问题羊肉作坊现在怎么样了？
1: 我们会官方会派驻官方兽医进行驻场检疫，然后企业呢也会配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然后驻场实施同步检验。
0: 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义务教育报名更便捷。
2: 当时我1号报的，然后晚上就等到审核的结果，然后也很方便我们老百姓，又便捷又省力又省时。
0: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7月22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我台政风热线栏目，节目关注了此前媒体曝光的灌南县三口镇私人作坊违规私宰活羊，未经检验检疫羊肉流入市场的问题。针对这一食品安全隐患，属地迅速推进专项整改，补齐行业短板。我们来看具体的整改情况。
3: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江苏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曾经报道了灌南县三口镇有私人作坊私自屠宰活羊，并且未经检疫就到市场售卖的新闻。那新闻播出以后呢，也是引起了我市的高度重视，并且进行了大力整改。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今天我们和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灌南县的三口镇。那今天工作人员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来体验一下这里整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之前呢，听说你们这边有杀羊的，我想过来看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羊肉卖？
4: 没有了，我们这地方不卖了，早就不卖了，有2个多月不卖了。
1: 下面呢，我们来到了被曝光的第二个点，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屠宰的痕迹？现在现场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

0: 屠宰设施设备了，这些的话都已经拆除了。原来这边应该又是吊挂羊肉的地方，现在的话也改挂衣服了。那么通过这些痕迹呢，也看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已经很长时间的话没有再屠宰羊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点，然后我们看到的话，目前他们家圈里面的话还有羊存在。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的话他们家还有没有在杀羊？你看原来的话，这可能的话就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屠宰，这边还有一个锅。但是说的话，这个宰羊的一些设备都已经拆除了，而且的话，看着地上的话，也已经没有宰羊的任何痕迹了。通过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看呢，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边的话也没有再进行一个复宰。下面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体验点，江苏精彩农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原来专门用于屠宰乳猪的一个屠宰企业，现在经过改造呢，新上了两条肉羊屠宰线。您现在的话有没有建好啊？
1: 哦，我们8月底的时候，9月份就开始。
0: 哦，现在还没建好。
1: 啊，现在正在建的话，正在施工。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大体流水已经基本上形成，还有细节的机器啊，正在还没拉来。
0: 我们到时候的话要的羊肉啊量比较大。
1: 哦。
0: 你看看的话。
1: 哦，我们过来的地方就是周边啊，就是我们过来一家能宰羊的这家，我们年产量可能达到6万多，这个是量方面你们放心吧，我们肯定满足。
0: 你们这边的话有检验检疫吗？
1: 哦，这一块我们做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厂里面有定点这个中国冻检啊，我们这个冻检手定点住在这里，有3个人住这里。
0: 好，3个人。
1: 他们就是24小时进行，按照这个冻检盘这个流程呐、啊，比如说羊来了以后，我们有产地证、矮标。这个都是齐全，100%齐全，然后进行瘦肉精检测，这些流程，然后再进行屠宰、静养、屠宰，最后呢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个肉啊还有检测，成品的肉还有检测，最后发给所有的证书齐全，然后你们会就拉货走了，就是货同证一起走。
0: 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体验，我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个厂区的话停车区域的话比较少，停车位比较紧张。第二个问题的话，它这个静养圈，然后的话这个比较小，它基本上没目前的话，我们厂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没有空间，羊进来之后，然后的话要进行的按规定进行静养，目前的话它这个静养区域的话比较有限，难以满足静养的一个要求。第三个问题的话是，目前的话它虽然说现在的话正在建设过程中，目前这个禁区跟污区分隔还没有完全彻底，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做好提醒。企业建成竣工后呢，会进行一个验收，然后的话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官方会派驻官方兽医进行驻场检疫，然后企业呢也会配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然后驻场实施同步检验。通过检疫检验这两项制度的落实，能够确保我们出厂的羊肉质量合格。
2: 义务教育招生事关千家万户，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过去新生报名存在材料多、多头跑、多部门核验、线下排队耗时长等痛点，家长需往返学校、公安、不动产等部门开具各类证明，重复提交纸质材料，办事成本高，体验感不佳。为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部署，推进阳光招生，促进教育公平，今年我市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提供便利。
3: 市民李女士是海州区恒利花园小区的居民，前不久她刚刚通过线上平台完成自家孩子1年级入学报名手续，全程足不出户，较短时间内便提交完所有申请信息。
4: 我们家那个小的报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这个网上报名比较方便，我们学校推进的这个叫线上报名，然后当时我1号报的，然后晚上就等到审核的结果，然后也很方便我们老百姓，又便捷又省力又省时。
3: 据了解，今年我市提升教育入学一件事服务质效，对2019年以来投入使用的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迭代升级，优化了传统招生报名的审核流程与服务模式。市教育局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协作，会同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成功打通户籍、房产两大核心政务数据接口，实现招生。

0: 数据自动调取，智能比对，在线核验。
1: 今年新生家长登录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进入报名端口，填写学生及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户号等关键信息，系统即可自动完成数据校验与调取，绝大多数场景下无需上传任何纸质材料或佐证照片，报名步骤大幅精简。同时统一部署全市中小学取消网上报名通过后的线下复审环节，真正让数据跑腿替代家长跑腿，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
0: 我市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整合再造，全面简化中小学招生报名资格审核全流程，有效破解以往材料繁杂、多头核验、反复跑腿等难题，既减轻了家长办事负担，也大幅提升各校招生审核工作质效。
2: 今年新升级的系统让我们可以在审核的时候一键调取学生的户口、房产信息，它的匹配结果，同时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化的这个结论，那使得我们5名工作人员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以往7天的审核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我们的招生审核工作真正实现了这种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我们学校今年还推出了线上领取录取通知书服务，使得学生的这个报名工作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
0: 今年全市中小学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顺利收官，全市共有约7.5万名适龄儿童少年通过线上完成入学申报登记。
3: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沿着连心12345，您将看到传承小推车精神，一站式解分护平安，
1: 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政，用基层善治守护好群众的平安生活。
0: 老旧小区改造过质保期，屋顶漏水难题如何解决？
2: 不是一般的防水，就说是关键是中暴雨里头就是大雨。
0: 车库出入口狭窄，通行难，小区物业将整改分流，
3: 就是让所有的车都出去，然后我们才得往下下。要不根本就出不了，但凡你下来，你还得往上退，退都退不了。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传承董立生小推车红色精神，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赣榆区城头镇整合多方治理力量，建成标准化一站式综治中心，创新联动调解机制，把农忙意外、婚恋财力等各类民生矛盾化解在镇域一线，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烦心事就地解决。三下大忙，农忙互助本是乡村温情，一场意外却让邻里心生隔阂。村民郭先生在请同村刘先生帮忙收割麦子时，郭先生热心帮忙清理割刀杂草，刘先生未察觉便启动机器，导致郭先生左手手指受伤，双方就医疗费、营养费等赔偿数额争执不下。派出所现场初步调解未能缓和矛盾，随即通过公调对接机制将纠纷移交镇综治中心联合处置。
4: 我这手啊，就是给收割机刚才没人干，你把我手割了，他不付款，不付医药费，结果呢，俺家小孩就报了警了，经过派出所跟警政厅呢两天时间，给我们处理妥了，我们也没吵，也没闹，也没上法院，所以说他们处理的很及时，处理的很好，说真的要谢谢他们。
0: 接到案件后，专职调解员第一时间了解事故全貌，同步连线法庭开展云端法律会诊，清晰划分双方责任。调解采用分阶段疏导模式，先分开安抚双方情绪，再组织面对面协商，兼顾相邻情谊与法律底线。几番沟通后，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赔偿款项一次性结清。纠纷办结后，工作人员还开展电话回访，跟进伤者恢复情况，让调解兼具法理力度与民生温度。
5: 派出所移交给我们的渗漏纠纷啊，一般双方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所以到我们这边呢，我们一般都要这个摸清涉事情况，这个根据涉事情况呢，我们再及时的和法庭再进行沟通，通过法官把这个所有赔偿的数额大概一个意思，大概一个数额范围，所以我们调解起来呢比较方便，当事人呢也比较容易接受。
1: 涉农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一般权责界定比较复杂，单靠基层劝导很难给出公允方案，我们依托诉调对接机制，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调解，用通俗的语言解读法律标准，划定合理赔付区间，为矛盾化解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支撑。
0: 这起农忙纠纷高效化解是该镇多元联调工作的鲜活缩影。当地一桩僵持近一年的彩礼返还纠纷，同样依靠多部门联动顺利化解。男女双方相恋三年后，因感情不和，女方提出退亲，双方对彩礼返还额度分歧巨大，多次争执，两个家庭关系降至冰点。
6: 这个事扯了快有一年了，一见面就吵，一家人都憋着气。后来听说镇上有个综治中心专门管调解这个事，我就寻思抱着试试态度去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两面都听，那天问我难处，又给我们讲解法理什么，还算了算打官司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钱，最后经过两面领导调解，两边都各让一步，把这个反对事给平了。
0: 调解专班持续跟进疏导，结合本地婚俗与民法典相关规定，明确返还标准。经过调解，积压一年的矛盾彻底化解。 一桩桩民生矛盾顺利化解，背后依托的是城头镇一体化综治服务阵地。该中心划分四大功能分区，全镇创新推行一加二加一加N力量进驻模式，派出所常驻、政法办与司法所整体入驻，法庭定期轮驻，民政、人社、妇联等职能部门按需联动，群众诉求实现只进一扇门，全程闭环处置。
7: 我们整合各类治理力量集中办公，针对土地流转、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欠薪等不同类型矛盾，快速匹配应对专业人员，联合调处，从源头减少群众跑腿。
0: 线下联动调解之外，中心依托智慧平台实现风险源头管控，指挥调度区打通多元解分平台与雪亮工程系统，全镇43个行政村、村级综治站点、60名网格员实时上报基层线索，民情诉求线上派单，办解消耗。目前平台累计受理各类事项2000余件，办解率达 99.8%。该镇综治中心整合治理资源为核心，落实中心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精准调度公安、司法、法庭等力量同步介入，把法律尺度、乡情温度和调解柔性融在一起，形成接诉、分流、联调、回访的完整闭环。
8: 这套机制运行以来，不仅大大缩短了群众解封的时间成本，也让基层干部从单兵作战转向协同善治。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疏导端发力，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基层善治守护好群众的平安生活。
0: 董立生小推车红色精神落地基层治理，标准化阵地、专业化队伍、智慧化平台、联动化机制协同发力，持续压降信访存量，提升群众满意度，走出适配农业乡镇的基层善治新路径。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近日，海州区聚龙小区居民反映，小区改造完成后不久，屋顶出现了漏雨问题，如今维修已过了质保期，漏水难题难以解决。刘女士是海州区聚龙小区26号楼的住户。他说，前几年小区进行了屋顶防水、外墙翻新等方面的改造，小区面貌有所改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之后屋顶的防水出现了问题，给他家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2: 我这个厨房嘛，原来就是说，我都住二十几年，将近30年了。一来的时候弄那个水泥啊和那个泡沫那个砖头啊，把它弄起来是不漏的。跟到改造以后呢，就说，哎呀，先开始听一漏那个晒台楼那个窗户呢，朝下淌水还不是一般的淌水，就说是外头那种暴雨里头就是大雨，一下大雨啊，我就没换轮换车。
0: 刘女士说，她家是顶楼，屋顶漏水不仅给她家带来困扰，也给楼下的住户带来麻烦。
2: 不但我家漏，我家就三楼带人家漏一塌糊涂，今天没有办法，我把地板全部把它换了。三楼现在恐怕是不漏了，就漏到我家了。
0: 记者来到刘女士家楼下，发现302住户家的厨房和客厅顶部还遗留渗水的痕迹，部分墙皮已经脱落。
9: 他家一楼在淌水了，就没老人家了，而且外面就漏了汤了，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你看那上头一楼漏的在，我其实心里都是老着慌着，都把我自然下来。一楼上那个要是固定是包的话，又是没着那没有法子。
0: 刘女士说，她家屋顶多处漏雨，先后多次找施工队维修，客厅和阳台的漏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厨房漏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0: 你们找了施工队来看怎么说的？
2: 施工队他没来，今年没来啊，去年来说了这个地方他就修这个地方，一修还是漏。我们的小区啊漏了，恐怕不是我家一家，我这栋楼这边我是五单元，那边四单元啊，它漏得更厉害。
10: 也是顶楼吗？
2: 顶楼漏更厉害，它从那个四楼漏到三楼，又漏到二楼，你看漏得很厉害。 把他那个墙啊，都你们看一看，要不把人家的墙纸全部都漏海了。
0: 记者发现，26号楼多户都存在屋顶渗水情况。那么，小区何时进行改造的？居民反映的屋顶漏雨问题如何解决呢？记者首先找到了海珠区新东街道聚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11: 2020年呢，由海珠区住建局牵头对聚龙小区进行老旧小区的改造。之后呢，对于小区居民反映的一个屋顶漏水的情况，那么我们社区是第一时间就上门查看，并且进行登记。前期呢，社区也是及时的联系施工方进行上门维修。那么维修过后呢，部分居民的漏水问题呢，确实是得到了解决。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居民的家里呢，还是存在这个漏水的问题的。2025年呢，就是该施工项目是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对于出现的问题呢，我们社区呢也是进行了整理统计，并且上报给相关的部门。后续呢，社区会积极的对接上级部门，尽最大的能力来解决居民的诉求。
0: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海珠区住建局。
12: 针对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是不是有这个质保期的说法呀？就是
13: 对，这个楼面完了也是5年质保期，这个在国家有规定嘛，就是5年质保期嘛，质保期过了质保期的，这可能要自己负责了。
0: 海珠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近日住建部门将和聚龙小区所在的社区以及街道对接，详细了解居民反映的屋顶漏水情况。日前，连云区水榭花都小区有业主拨打12345热线反映，小区地下停车场只有一个出入口，通道狭窄，日常行车拥堵，剐蹭问题频发。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水榭花都小区南门入口不远处，便是小区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目前小区所有进出地下车库的车辆都从这一处通道通行。记者采访过程中，刚好遇到两辆车一进一出通行，该出入口路面狭窄，车辆双向会车十分困难。
3: 太窄了，两个车会车都会不过，你可以到那个中间位置，就是它我们两个车如果就是这样上下来啊，错不开，两个就堵一起去了。
14: 它特别窄，就没法会车。包括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好多次就是上下进出的时候，它就是车辆就蹭到了嘛。
0: 该出入口向下延伸路段设有一处大弧度弯道，弯道处路面宽度进一步缩减，双向车辆在这里几乎无法会车。虽然弯道墙体拐角均安装了防撞条，但多处防撞条已被车辆撞坏，墙体拐角也出现了破损脱落的情况。
15: 就只能一辆一辆过吗？
3: 我们按喇叭，然后在上面等着，上面如果有按喇叭，然后我们就不敢走，就只能在那里慢慢等着。就是让所有的车都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往下下。要不根本就出不了，但凡你下来你还得往上退，退都退不了。
0: 业主们说，水榭花都小区地下停车场现有停放车辆约400台，全部依赖这一处狭窄出入口进出。每到早晚出行高峰，车库出入口都会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车辆通行缓慢，因为通道宽度不足，还多次发生车辆进出剐蹭事故。
16: 晚高峰的时候，严重一点，这是一辆车一辆车跟着出，不是跟着进来，
15: 跟着进
16: 啊，对，
15: 好的，这边车还挺多的吧，地下
16: 还行，对，确实挺多的，几乎都是满的。
0: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地下停车场并非仅有南门这一个出入口，在小区14号楼一单元旁还设置了一处出入口。该出入口路面宽敞，可以满足双向会车通行条件，但目前该出入口抬杆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前方的通道也被石墩封堵，禁止机动车通行。
15: 为什么不开这个？
3: 说那个抬杆器坏了，就这个问题就不开。
14: 停车场另一个那个出入口嘛，它比较宽，它就是比较正常的那个出入口。但是吧，它因为就是想要经过那个幼儿园的大门，所以说呢，就物业就没有开放这个比较宽的这个出入口。
0: 小区业主表示，该出入口车辆驶出路线紧邻小区配套幼儿园大门，幼儿园上下学时段人流量大，为规避安全隐患，物业便长期封闭这一出入口，仅保留相对狭窄的南门出入口供业主使用。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找到了水榭花都小区的物业。
17: 前两天教育局也打电话来问这个事，幼儿园大门他当时他们设计就是这样设计的，你让我们怎么办？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多方面考虑。
0: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幼儿园现有大门为后续改建位置，最初幼儿园大门并不在此处，大门位置变更后给小区车辆通行带来不便。小区业主拨打12345热线反映该问题后，该问题也受到了教育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关注。
17: 因为以前车也少，地下车库才那时候才多少辆车，现在车逐渐多了。我们现在上面领导开会说要把这边开通，但是要前不是说你说开通就开通，那你前期的工作你得做。现在我们这两天正在弄，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估计这个月差不多就能差不多弄完。
0: 水榭华东小区物业表示。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

0: 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陈老师，咱们有请车大陈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

0: 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7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0: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1: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123。8545-31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2: 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 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Hello， 是你，您请说。
3: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
0: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3: 对，15年的。
0: 15年上牌子，跑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0: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3: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0: 是多大排量的？
3: 1.4的。就是1.5
0: 的
3: 哦，1.5的
0: 是吧？
3: 三缸的，
0: 几年的？
3: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0: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3: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0: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3: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0: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十一，在10万7-8万左右，好吗？
3: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0: 嗯，不客气，
1: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26嘞。
1: 啊。
0: 几几年的？
4: 14年的12月份的。
0: 手动自动，
4: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7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都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0: 那是四驱的吗？
4: 两驱，
0: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4: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0: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000，
4: 大约
0: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4: 哦，反正不过万。
0: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4: 啊，车况可挺好的哦。
0: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4: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0: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然后
4: 没有
0: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8000、6000-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4: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4: 哦，好的。
0: 嗯，好。
1: 哎，好。
4: 那谢谢啊。
1: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 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 325L， 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 325L， 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我这个是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已经在3万多公里。

0: 那考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1: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1: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1: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1: 17,000公里，
0: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1: 啊，如果是就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1: 谢谢您
2: 哈。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2: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0: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0: 2.4智享版，双电双待解脱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到10万的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3: 啊，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3: 我买了山东30，我要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3: 是的。
0: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3: 行，那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 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854531238，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8。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哎，我吗？
0: 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

0: 对对
1: 相
0: 对，
1: 当可以了。
0: 对，
1: 好吧。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嘞，好。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2021年，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9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7: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6: 别着急下

0: 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九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1: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0: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1: 嗯，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0: 嗯，第六种呢就是室内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1: 嗯，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0: 对，
1: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0: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1: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分享到的九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0: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1: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0: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1: 嗯，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0: 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1: 嗯，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0: 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的一场冒险嘛。
1: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谁，你只需要做自己。
0: 确实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深以为然，就是说这房子有可能是租的，但生活绝不是租来的，是吧？即使我们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呢，但绝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当下的生活品质其实决定了你过去的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1: 是的，刚刚我们来分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规格和版式，那其实你千万别觉得你当下的人生和你怎样生活毫无瓜葛。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0: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1: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0: 嗯，
1: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 小书架上，
0: 嗯，
1: 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0: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1: 哎，但是有一本书他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0: 嗯，
1: 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
0: 嗯，
1: 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0: 哎呦，有故事哦。
1: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
0: 嗯，
1: 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0: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1: 对，
0: 也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1: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0: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
1: 嗯，
0: 哎，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1: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吸引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
4: 嗯，
3: 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4: 是的，
3: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4: 就感觉好像是患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3: 对对对，
4: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3: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4: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代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丰富的信息势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但是不可否认啊，我们的感官其实也需要休息。
3: 是的，有的时候独处是一种暂时停止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休闲方式。
4: 嗯，
3: 就是把自己屏蔽掉了，对吧？
4: 对，它和宅不一样，这种独处更多的是放空。
3: 嗯，即使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指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4: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3: 嗯，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
4: 嗯，
3: 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有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
3: 嗯，
4: 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3: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
4: 嗯，
3: 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4: 对，
3: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4: 都有可能，
3: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 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4: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3: 嗯，
4: 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3: 哎，
4: 他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3: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4: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3: 嗯，
4: 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3: 太喜欢睡觉了，
4: 太喜欢睡觉了，粘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3: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 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
3: 嗯，
4: 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3: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4: 我也喜欢。
3: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4: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
3: 对，
4: 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3: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阅读区，又是喝茶的区，又可以是当然一定要开辟出有一个晾衣服的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
4: 嗯，
3: 我觉得它是有太多功能性可以去开辟了。那一个人尤其是当家里的家人都大家都步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的时候，哎，你自己在阳台上享受一会儿这种静谧时光，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时间。
4: 对，如果说家里有烟民的话，除了被赶到屋外抽烟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他在阳台特别设置一处通风良好有遮挡就避免被孩子看到的一个吸烟角，也是蛮贴心的。
3: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书房。
4: 书房对于男士朋友尤其重要，
3: 我几乎每天晚上尤其是关掉电视以后到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书房待着的。就一般情况之下设置书房并不是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恰好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家呢，它是有一个开辟出一个书房的，就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比如说做做自己一天剩余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可能会用到电脑，那家里的面积如果足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设置这样的一张桌子，哪怕不是说一个独立的房间，有这样的一个角落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它是一个清静的地儿，对吧？
4: 是的，除了设置为书房，其实这个房间啊也适合作为全家人的独处屋。
3: 嗯，
4: 就让全家能够有机会私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热衷于运动，那么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儿，不但可以让人很放松，还能够在室外空气不好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运动量。那压力太大，喜欢高声放音乐或者疯狂打游戏排解，除了接入网络和电源，也能够单独加装隔音措施，避免影响到家人和邻居。如果说单纯就喜欢发呆，那你放张沙发或者躺椅就很好，很舒服。
3: 哎，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这种独处空间。
4: 嗯，
3: 并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宝宝都是允许既有不想见人的这种权利的，
4: 全家人共用一个空间也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待太长时间，毕竟其实独处更多是状态上的调节和放松，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够总保持视而不见聚少离多这样的状态，仍然是需要以交流为重，刨掉上班时间能够待在一起的时间也确实不算太长。
3: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独处空间，你有自己的专属独处空间吗？我觉得拥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4: 嗯，那各位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3: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独处空间的这个话题哈。
7: 对。
6: 前一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晒自己的独处空间，你猜是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6: 就是他
7: 在卫生间。
6: 对对对。
7: 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一下子，你刚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那些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室友之间一般一个屋有四个人或者六个人、八个人，那如果想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独处空间，那就是卫生间的角落里。
6: 哦，你说的是宿舍自带的那种卫生间吧？
7: 对啊。
6: 哦，我还纳闷呢，我以为是那种公共的几十人的那种大厕所呢。
7: 那不行，那上厕所的人实在是太频繁了，这独处空间实在是太不好塑造了。
6: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博主他是什么呀？他们家应该是有两个卫生间，然后有一个不常用的卫生间，这个男主人他就自己把它打造了一下，就是他喜欢鱼，但是他们家又没有摆鱼缸的地儿，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那个卫生间旁边的一个角落呢，就布置了两张小桌，然后变成了一个 L 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台子，然后短的这一面呢，他自己放了一个小鱼缸，长的这一段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茶台，然后他还抽烟，然后厕所呢恰好有通风管道，可能家里呢也是有女主人和孩子的，他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健康，他就自己在这个卫生间里啊来抽烟呀，然后听音乐呀，然后喝茶呀，赏鱼啊，
7: 不得不说 这个男主人真的他是很聪明的，
6: 对，
7: 而且动手能力也很强，执行力非常高。其实你看很多人他都会有马桶阅读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这样的习惯。
6: 听说你们女生都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可以在厕所待那么久是吗？
7: 男生确实在厕所待得够久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待的那么久肯定带着手机进去了吧。
6: 对，要不然就是玩游戏，要不然就是在那儿独处抽烟什么什么什么的。
7: 或许人家就真的认为那是一个不容易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6: 哎，对，有可能就是单独的发发呆，可能那也是自己安全的一个空间吧。
7: 嗯，
6: 我们男生好惨啊，只能在厕所吗？
7: 不是啊，你像我们刚提到的书房，你们也是可以选择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男生啊，他不选择书房，就选择在卫生间，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然后让自己待得很久还不会被说。不过我建议大家，这一切最好是建立在你们家有两个卫生间的基础上。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喜欢卫生间，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小，
7: 嗯，
6: 足够让人有安全感，对吧？
7: 嗯，其实我觉得，你看啊，相反，虽然说客厅和餐厅它能够休息的地方很多，对吧？
6: 嗯，
7: 这个凳子也很多，但是人来人往的，即便是躲在角落里，其实也仍然得不到清净。
6: 对，
7: 那厨房大家为什么不选择去呢？大多可能是因为面积比较狭窄，如果面积允许的话，拉张吧椅坐在橱柜或者是中岛边上，也算是有吃有喝。我估计男士朋友们应该也挺喜欢这个独处空间的，非常方便，
6: 尤其是有中岛台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独处空间啊。嗯，
7: 还有说到独处，我觉得灯光很重要
6: 啊，就千万不能是那种大白光，亮亮的就不安全。
7: 灯光它会照亮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一切的一切，那除了让我们的视觉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也会有一种让人好像是处于监督之下的错觉。
6: 嗯，
7: 尤其是在晚上，其实晚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更有想独处的念头，
6: 没错，
7: 所以灯光的设计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这样的情况。
6: 黑暗呢会让我们隐藏起来，有些人会觉得待在黑暗当中会有安全感，但这种黑暗也不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更偏向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暗处，他人在明处。那观察者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从日常当中来抽离出来，昏暗的灯光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7: 是的，能够让别人
6: 昏昏黄黄的，
7: 对，能够让别人看到自己，而且也不会说突然开灯彼此受到惊吓。那即便你可能是不喜欢那种黑漆漆的感觉，放松时候的灯光也需要尽量的柔和。
6: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找到一个独处的空间，更多的是需求就是放松。
7: 嗯，
6: 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就是
7: 怎么放松怎么来。
6: 哎，对，比如说喝喝小酒，或者就直接光着脚丫子，对吧？或者你想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趴着躺着，或者是打个坐翘个腿都行。
7: 对，或者你就想把脚翘得比天高都没问题，你怎么舒服怎么来，
6: 哎，
7: 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一些自己喜欢的布置，它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自己放松的。所以大家在前期你装修房子，你像近期张小白不是有装修的计划吗？
6: 嗯，
7: 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下功夫。这个独处空间它比起单纯的卧室当中放把椅子，其实更要注重一种放松休闲和不被人打扰的状态，它更有更多的私密性，也会考虑到你个人的更多喜好和风格。
6: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家人的心态也都很重要。
7: 嗯，
6: 就不但需要理解独处的存在，而且一定要尊重彼此的这种独处的意识和时间。
7: 嗯，
6: 不会随意的打破这种难得的宁静。
7: 不过啊，你看独处有的时候是在不同场合之间转换的必要，它就像是舞台幕间的黑场，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调整。这也许就是家里的独处环境做得再好，也总是有的时候会想在车里坐一会儿的原因吧。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六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4: 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3: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4: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3: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4: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们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3: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4: 挺好看的，
3: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4: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3: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4: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3: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4: 现在有，但我不喜欢。
3: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4: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3: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4: 我也有一个灯，哎，
3: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4: 很可爱。
3: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角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

0: 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1: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0: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嗯、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
1: 嗯，
0: 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1: 我知道，
0: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
1: 嗯，
0: 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会放风油精。
1: 啊，
0: 就是我很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1: 你上面驱蚊，下面防蚊，
0: 对，
1: 止痒。
0: 对，我一定会放这个风油精、
1: 嗯、
0: 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像你说的这个护手油啊，然后还有就是唇膏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放一放。
1: 哎，我也放了护手霜。你刚刚说到那个灯啊，其实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好像都会希望卧室里面有一盏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灯，它不需要特别明亮。我家里呢卧室里是一个星空灯，
0: 嗯，
1: 它是挂在墙上的，就是你随手给它有一个小的按键，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像星空一样布满整个房间。
0: 哇，好浪漫，
1: 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无论你说的星空灯还是我那只熊猫灯啊，
1: 嗯，
0: 它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1: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0: 对，
1: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就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
1: 嗯、
0: 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0: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
1: 嗯，
0: 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哈。
1: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0: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1: 好像没有。
0: 我有。
1: 你有什么挂画吗？
0: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1: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0: 所以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1: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0: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1: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嗯、最好不要买假画。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那些名画。
0: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嗯、
1: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0: 哎、对呀
1: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
0: 哎、
1: 包括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
0: 嗯、
1: 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0: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
1: 嗯、
0: 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1: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0: 哎，对，
1: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0: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
1: 嗯、
0: 对吧。
1: 也不一定非要挂在头顶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的左右两边，或者是对门一侧的墙都可以。
0: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挂一些海报也挺好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说你喜欢的一部电影啊、
1: 嗯、
0: 或者一

0: 本书的封面呀、啊，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被你拍照下来，你可以做成海报，然后成本很低，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定期更换。
1: 哎，我发现这个小小的设计好像在很多年轻人那些年童年时期在宿舍的时候就已经尝试过了，殊不知小小年纪就开始给自己去塑造这种独处空间了呢。
0: 是，我觉得呀、啊，只要我们有想法，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独处空间，独处空间都不是特别难的事儿，只要我们动起手来，稍微动动我们的小脑筋，就可以打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角落了。
1: 嗯，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的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

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华北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嘛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儿了，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呗、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

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了，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你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

0: 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愉悦新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一万之内我能买啊，你要一万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新城你想要看到一万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两三千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五千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呀，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是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时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吗？孔望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地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7: 有财经。
6: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8: 曾经有一个潜力。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旺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哦，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0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他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他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一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400万， 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当时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是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俩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7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7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7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17，如果17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27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你排污说实话在这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

0: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 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4: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为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 比较OK的，OK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陶安园毕竟一期它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1月份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都是排行No.1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鹰路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

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巴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嗯，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少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基因路院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
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目啊，在这儿欢迎粉丝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你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另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345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啊，这个需要打求助电话的话，您都可以拨通这两路热线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任何消费场景中，当然也包含这个装饰装修啊和其他的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好，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系到家里一老一小是老是幼化的旧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装修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的徐子航徐总。好，徐总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旧改哈。很多朋友之前在跟我们聊说，我们小区也在进行旧改啊。我了解了一下，是我们小区的整个外环境啊和我们的这个楼体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旧改的这个工程，和我们家装的这个部分的旧改呢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在这儿，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就是家装这一部分，
1: 对，
0: 旧改啊。那我们先请我们徐总讲一下，我们家里边的旧改改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旧改？
1: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旧改。旧改呢，就是近半年，我觉得旧改在我们装修和建材行业，绝对是一个网说的热词啊。但是呢，就是这半年呢，哈，我作为这个材料商，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装企啊，也参加了这个旧改。包括我们现在连云港的新奥燃气，今年呢也是把他们的五个网格点，拿出来作为旧改的这个服务点，也就是说旧改呢，大家估计平时，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叫想参加旧改的，有很多品牌加盟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跟想要做旧改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感受。
0: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讲的，
1: 就
0: 是厂家，你不用跟厂家在交流这件事啊，我们还是要跟消费者来交流。我们旧改改些什么内容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它适不适合旧改，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对吗？我什么时候我的家就要进行旧改了？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呢跟我讲说，其实你看看我的家装修了有十几年了，14-15年了，对吧？因为家里边有小孩，你都知道，只要有小孩就必然会有破坏。你说我要大动吧，就没地方住，影响老人和孩子，就包括孩子上学这件事。你说我要是小动吧，我又不知道他动哪一些能够让我的家焕然一新，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
1: 其实目前啊，就是我们接触，我接触这个办理这个旧改呢，其实大部分应该就是老人，就是说功能性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就家里确实是我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
0: 厨卫。
1: 对，你比如说10年前，我们的厨房的柜体基本上都是颗粒板，就长久以后，它的泡呀、水汽啊各方面，它就基本上已经烂掉了，台面已经是破裂啊，马桶，比如说马桶，它的按键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就是到这种程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可能在70岁左右，但现在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啊，就是70岁，其实大家还是，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
1: 对对对，就是还是，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房子呢再收拾一下，就目前我接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它是一个重灾区，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厨房卫生间要改造起来，就是这个家最。

0: 最难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瓷砖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瓷砖吧，有一些它崩角了，坏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防水一定要重新做了。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动的旧改。
1: 对，
0: 你们做吗？
1: 你比如说新奥，对吧？
0: 嗯，
1: 我们作为材料商跟进，那装修这一块，你刚刚说的瓷砖防水，
0: 嗯，
1: 也有我们这个联盟里边专门做装修的，
0: 嗯，
1: 对吧？但到卫生间、厨房这一块，可能就到我了。
0: 嗯，
1: 您刚刚说的大动啊，你说关键的点是它有瓷砖，
0: 对呀。
1: 其实琪姐最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一直住在里边。
0: 哎，对，这个是最，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0: 是的，
1: 啊，也是我体会最深的。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帮我改这个东西，几天能完成？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厨房，对吧？那我可能要面临两天、三天、四天，我没有办法做饭。
0: 嗯，是的，
1: 这个问题就是是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旧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速度，它的节奏要相当的快、
0: 嗯、也就是说是必须得环环相扣，
1: 环环相扣，
0: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嗯，
1: 也就是说你在量房的时候把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把图发到台面厂家去制作。
0: 嗯， 嗯，
1: 啊，你不能等你厨房做好了我们去量再装。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速度，
0: 但是它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铺过瓷砖之后、啊、和没铺瓷砖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1: 这个大理石现场它就可以是切割打磨
0: 啊，可以调节的，
1: 可以调节的
0: 哦，那这个是可以。
1: 所以刚刚我说打磨又出一个问题，
0: 嗯，
1: 人住在里面，
0: 哎，对，
1: 成品保护，
0: 嗯，
1: 灰尘，
0: 嗯，对，
1: 所以说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半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旧改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住在里边。
0: 嗯，
1: 你不管是速度还是你的成品的保护以及里边这个卫生情况，就是我们所有参加旧改的人我觉得都是要注意这一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
0: 嗯，
1: 你比如说铺瓷砖，铺瓷砖对于我们这些优秀的装漆做防水它都是小事儿。
0: 就是说句很简单的话啊，
1: 对，
0: 因为旧改如果我不把我瓷砖刨掉，我重新刨水路，那这个水电重新一刨那就很麻烦，
1: 很麻烦。
0: 对，真的是这样。
1: 你避水实验是不是得48小时？
0: 哎，是的，
1: 对吧？
0: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要重新，就是我刨掉我的瓷砖，你看刨要一天的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我要垃圾运出去啊，清理干净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要这个水泥啊抹平，我要做防水，对吧？
1: 对对。
0: 防水做好了之后，稍微干一干，才能做这个避水试验。
1: 避水实验。
0: 啊、那48小时之后，
1: 再贴瓷砖。
0: 哎。
1: 做美缝，
0: 哎，是的，那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这半年跟这个我们这边的几个就是做旧改做的不错的，我们一直在配合、
0: 嗯。
1: 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厨房的时候，就是只有2天时间。
0: 嗯嗯。
1: 从做装到台面完成，
0: 哎，就是我们就需要就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
1: 对，一开始
0: 快速的反应。
1: 对，一开始其实以我们乐斯曼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很不适应的。
0: 嗯，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对吧？而且旧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单值很小。
0: 嗯，
1: 啊，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厨房改下来，可能就比如就做一个厨房，瓷砖不动，可能就3000块钱。
0: 嗯，对，很少。
1: 但是它工序一样不少。
0: 哎，是的。
1: 啊，对。而且老小区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水路很复杂，啊，非常的复杂，全是民管。
0: 嗯，
1: 就你拆除旧厨房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0: 你就要碰到，
1: 就把它原来的管道给破坏了，
0: 嗯、
1: 破坏了你就帮它修。
0: 嗯，
1: 那这一部费用你肯定不能收吧？
0: 是，
1: 因为是你拆除弄坏的。
0: 嗯，
1: 所以旧改呢，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这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如何解决这个人住在里边的同时，你去施工，然后让业主啊住在里边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做旧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考虑要重点考虑的。
0: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的，也就是说刚刚从厂家我们徐总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专家也是厂家啊，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讲的就非常的好啊，即便是我厂家我这么多人，那我觉得这个速度我还是觉得有压力，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呢就需要他整个这个团队不断的磨合。
1: 对啊，我们这段这3个月我们厂里面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加班。
0: 嗯，
1: 对，你像天气现在这么热，你晚上加班也是比较麻烦的。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旧改它隐藏了很多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0: 嗯，举例说明。
1: 举例说明，我刚刚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去看了，我们给你报个价，
0: 嗯，
1: 多少多少钱，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水管碰坏了，
0: 就存在了这个问题，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既然是去做服务的，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
0: 嗯，
1: 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自己住在里边，你事情做完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些之前没有跟你说的事儿。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旧改哈，如果想一直坚持做旧改的，我们这个装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厂家，就是这个服务要坚持的做。你比如说老年人在家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开关面板不能用了，你帮我换一下，你换还是不换？那我觉得是必须要换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额外的，也会产生误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水管给你拆坏以后，它一改它就不是那一段，因为以前的老水管啊都是很脆啊，或者是很这个路线都是很复杂的，
0: 嗯，
1: 那一改人工加材料可能就是500块钱，
0: 嗯，
1: 那我们做个厨房可能3000块钱，你可能就挣个800啊，
0: 嗯，那基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利润就消耗进去了，
1: 消耗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我们经营者，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挣钱吗？利益，
0: 不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这个利润，因为他要养这个厂子，也要养工人，对吧？
1: 而且要做服务。
0: 哎，是的，还要后续的服务，不是到此为止了，后边还有服务。所以说，当毛利润过低，或者是没有利润，企业接近于零利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这个会后续的伤害到你后续的这个服务，可能这个商家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经营了、
1: 啊、对对对。
0: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服务谁来给你做呢？
1: 他会突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0: 嗯，那你们实际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实际解决，其实我们做一家，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就复盘一家，
0: 嗯，
1: 然后就总结。刚刚我是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勘测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事项啊。我们万仁怡景院做了一家，就是很简单，就是拆个浴缸。
0: 嗯，
1: 浴缸拆完以后呢，再去装个淋浴房。浴缸不想要了，但它的浴缸是老式的，是砌起来的。
0: 哦，是用砖砌起来的。
1: 对，
0: 嗯。
1: 当我们把浴缸拆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下边什么都没有，
0: 既没防水，也没那个。
1: 对，那这一块的防水抹平加瓷砖加美缝，人家家主不认。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怪不怪业主呢？我觉得也不怪业主。
0: 是的，就是你、这个、
1: 所以说这个话，如果说我们之前说清楚，如果万一下面这个东西没有，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0: 所以说就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充分的想清楚，对吧？
1: 对，
0: 嗯。
1: 我说第二点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琪姐，就是旧改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大家说的旧改的老房翻新。老房翻新，如果你把它拆了重新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什么都能看到。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装修它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啊。我有跟之前很多装饰公司的朋友聊过，我是愿意做新房，我不愿意做二手房。二手房改造他是不愿意做的，对吧？这是之前我的客源非常多的时候，我是摒弃掉这二手房改造，因为太复杂了，
1: 对，
0: 太麻烦了。
1: 对，
0: 这个二手愿意做二手房改造的是很少愿意做局部旧改的，他愿意做的局部旧改只愿意做你什么呢？乳胶漆重新粉一遍，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不要八瓷砖啊，也不要重新做防水，就简单的做一下，对不对？我换个什么，这个卫浴呀、
1: 啊，
0: 换个什么的，
1: 啊、
0: 吊顶啊什么的这些，或者是哪怕我厨房都换过了也没关系，
1: 嗯，
0: 因为不碰瓷砖，不碰瓷砖，我就不涉及到一些管线。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从我们厂家回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专家回馈我们的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想清楚啊，就是第一，要跟商家订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1: 对
0: 啊，不能说哎呀我怎么占便宜怎么算，哪边占便宜这个都不会长久，这件事它都不会长久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当这个商家已经零利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事后还要他做售后服务吗？
1: 对
0: 对吧？这个就其实不合理的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之前消费维权工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挽回的经济损失将近1000万元，这么多，之前呢都是一般都是消费者很委屈，对吧？
1: 嗯。
0: 那最近几年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很委屈，
1: 商家也委屈
0: 啊，非常的委屈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他过了，您知道吧？
1: 对，
0: 这个我举个例子，有消费者说：“哎呀，姐，我这个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挽回经济损失啊？”那么就是沟通到退一赔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因为量非常的大，对吧？
1: 对，
0: 嗯，涉及到十几万块钱，那消费者呢，能不能帮我打退一赔二？那就不合适了，对吧？他这个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我说商家都没有了，难不成你还能很好的活着？后续要不要做服务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消费维权，或者是我们在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吧？合不合适，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就是很多消费者上来就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满意，那行，那我也不跟你谈。我以前会拉个横幅到你厂这个店门口拉个横幅，对吧？
1: 现在就是
0: 现在我发个抖音，
1: 发个抖音，对，
0: 我自媒体我随便发，对吧？
1: 是的，
0: 哎，我也不管你。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双方都需要理性，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必须不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对吧？尤其是涉及到装修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我觉得这个合理，省点钱是
1: 合理
0: 的, 合理
1: 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些消费者说，你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装饰公司还有多大的利润？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的明确，有比如说一个32厅的，我觉得留有10000块钱的毛利润很低吧，
1: 啊，
0: 合适吧。
1: 对，
0: 很多消费者说能不能让他有5000块钱的毛利润，我说他都不足以养活他这个企业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要给你做几年的售后服务呢。
1: 对呀，啊，
0: 那你以后这个主要这个企业如果不存在了，售后服务何在呢？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不论是做旧改还是做装修，回到这个话题啊，都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框架，
1: 理性的，对对对对，
0: 你要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1: 啊，就是特别是一开始进场去评测的时候，
0: 对，
1: 就这些小的居改，它的隐形，特别老小区，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里边那些情况，就是它的管线各方面是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就是很多老人，就刚刚说的哈，就是您刚刚说正年轻的哈，他们这帮孩子呢，就是已经去外地打工了，
0: 哎，
1: 但他们人老两口呢，身体又很好，他能将就就将就，
0: 嗯，
1: 老小区里面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呢，我这个半年的这个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大家去现场，
0: 嗯，
1: 勘测的时候，把能想到的，然后跟我们的消费者呢，
0: 要沟通
1: 清楚
0: 好
1: 啊。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什么情况，
0: 而且不能口头沟通，必须得
1: 对对。哎，
0: 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体现啊，
1: 嗯，
0: 而且微信要及时截图。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不好意思，姐，我微信明明给他有这段的，为什么他删掉了，我也看不到了呢？要注意啊，因为我还没研究过微信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你有了之后，微信你也不能说我一直保留，你要把它截图。
1: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0: 啊，你们朋友之间可以试一下啊，
1: 哦，
0: 就企业的员工之间试一下，如果对方删了，你这里面是否还保留？
1: 嗯，
0: 以前是保留的，但是现在有这个消费者跟我讲，这个商家删了他就没有了。
1: 对。
0: 啊，他这里也是显示的是清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微信截图。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
1: 对对对，
0: 最好的方式是订立合同，
1: 对对对，
0: 不要觉得这个费用少啊，
1: 对对对对，
0: 3000块钱我也要有一个规范的合同。
1: 合同，
0: 嗯
1: 啊，然后勘测好，大家把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它归结好。
0: 哎，是。
1: 然后呢，在干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
0: 嗯，
1: 第二个呢，进场以后呢，就是成品的一个保护，
0: 哎，
1: 怎么样保护？就是咱消费者在里面能住，又不影响我们施工，
0: 嗯。
1: 反正我觉得现在旧改的市场真的还是很可以的，
0: 其实是蛮大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们现在几家在做旧改的有规模的都做得不错，
0: 就是换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
1: 对，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功能性的需求，
0: 嗯，
1: 对吧？马桶确实坏了，确实不好使，嗯，第二个呢，你比如普通马桶现在老年人，对吧，企业啊各方面，比如说每天晚上洗屁股啊，他也不方便蹲下来，
0: 嗯，
1: 所以智能马桶现在 销量就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0: 嗯，这个也是合适的啊。
1: 对，所以说就是需求。
0: 嗯，
1: 就是，啊，他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像年轻人，他需要漂亮，
0: 嗯，
1: 好看。
0: 嗯，
1: 他现在就是旧感哈，就是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啊，对。我们刚说到了旧改，既然这个卫生间旧改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那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内容？
1: 是啊，有啊，
0: 同时就跟进了，对吧？
1: 我们前几天去开一个现场，就老人说，
0: 嗯，
1: 你这个马桶必须帮我装到45到50这个高度，我起来方便。
0: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扶手这个东西。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是我们这个马桶也可以外装一个，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马桶呢，我保证不了，因为马桶它是固定的这个，
0: 嗯，这
1: 个
0: 四样的，对，
1: 我达到，如果我达到不了45，那我就给你装个扶手，你看行不行？
0: 嗯，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它是实实在在需要的。
0: 因为老人的这个诉求呢是真实的啊，他不是我故意要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节不好，他确实起跟坐对他来说都是有压力的，
1: 是比较困难的，对。
0: 嗯，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有些这个消费者说，我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没有感受。当你这个年龄逐渐长大的时候，哎，关节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理解了，
1: 是
0: 吧？这个我们是可能上楼上个4楼5楼我都不愿意了。那你想想，那些老人家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是很正常，因为他的关节不支撑他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是旧改，旧改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呢，它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
1: 有区别的。
0: 嗯，它这个只是。旧改呢只是局部的改啊，当然你说我旧改我要针对客厅房间做这个局部的改造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也不是说不可以，当然这是这个是更简单一点，
1: 是的。
0: 嗯，依然是你住在里边依然会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当然了，旧改还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旧改的过程中会不会楼上楼下的邻居生活也会被您打扰，因为你想拆迁啊这件事儿
1: 啊，这个
0: 本身也是有噪音的啊。
1: 对对对，这个东西没办法避免。
0: 哎，没有办法避免呢，就要及时的
1: 对
0: 告知楼上楼下的邻居啊，就是不是这个楼栋的邻居，你要通知您隔壁的楼栋的邻居，你要这个和我们的物业公司沟通好，发一个公告啊，我什么时候拆啊，拆除是有噪音的，对吧？我什么时候安装，安装什么时间有噪音，嗯，大概多长时间？嗯，要写好这个，要把服务做好。
1: 打个招呼，
0: 哎，
1: 因为老小区嘛，大家邻里邻外都多少年了，哎，
0: 对，是的，
1: 哎，对，
0: 这确实会影响到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休息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旧感呢就是速度。
0: 嗯，好，那么这一时段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徐子航徐总。那徐总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一下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徐总为您提供相关的公益指导服务啊，可以直接联系啊。
1: 啊，我的号码是153-6669-9070，
0: 153-6669-9070
1: 啊，微信同号。
0: 嗯，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
1: 对
0: 啊，这个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呢是提供以下的公益服务：一、免费的上门量房、收房、验房这个环节啊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各个分项的专家，如果您遇到了问题，需要现场来帮你救个急、做个指导，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提供公益的服务。但你涉及到换什么东西啊，涉及到人工了，这不是我们专家能做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人工材料那需要您支付这个成本的费用。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
3: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直到日落，从城市

0: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那么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到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好，在这儿呢，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以为夏天呢只是需要防中暑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现在夏季我们最大的健康隐患不是高温酷暑，而是过度贪凉而引发的阴暑伤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高温大汗之后，开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直吹猛吹，或者是整天就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啊，而且我们的瓜果也要放到冰箱里冷了冰镇了我们再吃，雪糕冰淇淋呢更是吃到每天3只5只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些日常的习惯，就导致了夏季有两个高发健康问题如期而至：空调肺和冰箱病。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秦梦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秦梦梦医生。秦梦梦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中医师，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他专注于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临床与防治研究，最擅长的是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慢性咳嗽、失眠、便秘、多汗、消渴等内科杂症。好，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将为朋友们讲解空调肺冰箱病是它怎么形成的，具体有什么危害，我们需要怎么调理也会教会大家科学解暑，适度的纳凉，不伤我们的阳气，安稳度过夏季。好，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秦梦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医生，非常开心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暑大暑节气的养生知识。
4: 嗯，那秦医生，咱们夏天到了，夏季的两大健康问题就不能忽视了，空调肺、冰箱病哈、就随之而来。就站在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我希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
5: 首先从节气特点来看呢，从进入小暑节气，气温就会明显升高，而且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小暑到大暑通常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难耐的时候。而且在这期间，天地阳气蒸腾，湿热交争，暑湿火三邪交织，是万物盛长、阳气最盛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人体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的特殊时期。因为夏季高温，人体的毛孔它是打开的，阳气是外散的，就会形成外热内虚、外疏内空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频繁吹冷风、吃生冷食物，风寒湿邪就会毫无阻挡地通过毛孔、口鼻进入体内，损伤我们的肺胃阳气、脾胃阳气，这就是空调肺、冰箱病发生的核心原因。短期呢，会出现感冒、咳嗽、胃痛、腹泻，长期反复贪凉的话，寒湿淤积体内，秋冬特别容易引发关节痛、咳喘啊、脾胃病，还有体虚乏力这样的表现，也就是老话说的夏天不防寒，冬天病难缠。
4: 嗯，原来是这样的啊，没想到夏季我们外界的这个阳气这么充足，我们身体里确实这么虚啊。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感觉，经常睡觉的时候开一夜空调，早上醒来就会有这种鼻干鼻涩的啊，这种还有一点就是呼吸道有点不舒适啊，有点干咳这种感觉，这个是空调肺吗？
5: 所谓空调肺是夏季特有的一种阴暑型的呼吸道损伤，也是临床高发的夏季问题，多数是和空调使用不当有关的。它不是简单的着凉感冒，而是长期低温刺激、温差骤变、密闭的污浊空气共同导致的肺部啊呼吸道的机能受损。主要有三个致病核心，第一个就是温差骤变，它会伤肺气，室外三四十度的高温，然后大汗淋漓之后突然进入一个20度左右的空调房，这个温差超过了7-8度，人体的毛孔会从张开的状态瞬间变为紧闭，体表的阳气被郁，肺气呢它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失常，会造成风寒闭肺。第二点就是干燥环境伤肺经，空调制冷的同时会带走空气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通常会低于40%，那它是远低于人体的一个舒适的40%-60%的标准的。这样的话，呼吸道黏膜会快速缺水，干燥脆弱，会导致屏障功能大幅下降，会出现咽干、咽痒、干咳、流鼻血。第三点就是污浊空气染邪毒，空调房密闭不通风，滤网啊、风管长期滋生霉菌、细菌、灰尘，冷风将病菌持续地吹散在空气中，反复地刺激呼吸道，会诱发炎症。空调肺的典型症状就是，一般没有发烧，会有一点黄痰，然后反复的干咳，遇冷加重，晨起鼻塞、胸闷、乏力、肩颈发紧。很多人一吹空调就会咳嗽，然后离开空调房的话会稍微缓解，但是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话，就会变成空调肺。
4: 啊，它其实它不是肺热，是肺阳受损，对吧？
5: 对，
4: 说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明白了哈、尤其是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夏天一吹空调就开始咳嗽啦、鼻塞啦，不吹呢又热的难受啊。你想，尤其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其实天气热不怕，如果您是到了一种像沙漠环境那种啊干热的这种情况，可能人一出汗就被蒸发掉了，他的体感会更舒适一点，湿热呢是很难耐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这个我们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经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来连云港的朋友，你都知道到了海边它是属于一种湿热的一种状态啊，太阳照着，水汽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热的情况下热得难受呀，我第一选择就去买了一个冷饮，加冰的冷饮，喝下去的感觉呢还是挺舒爽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 哎，就是很多朋友问的最多的啊，如果是在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下，我要选择饮料，您会给什么建议？我们是喝热饮还是喝冷饮？
5: 哦，肯定是要喝热饮。然后如果你觉得温度太高的话，就是温饮吧，温水。
4: 其实很多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我去试过了。如果在外边采访，非常热的情况下，我，第一天如果是选择喝冷饮，那是一种感觉。那喝热饮，你其实你的汗出来了，可能感受呢会更舒适一点啊。当然这个温度呢，一定要适中啊。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一定要遮阳避暑之外啊，就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还是要加以注意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假如我们一不小心就得了这个空调肺，咱们有没有什么家居我可以操作的啊，老少皆宜的调理方法？
5: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套居家的可操作的调理方法啊，分为及时缓解和日常养护两部分。首先是清症，做到及时调理就可以了。如果出现咽干、干咳、鼻塞、胸闷，可以用生姜三片、红枣两颗，加少许的陈皮煮水温饮。这个温饮大概是30到40度左右，可以达到一个温通肺气、驱散表寒的作用。切记不要喝凉的凉茶，不要等它凉了，彻底凉了再去喝，这样会加重肺寒。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晚睡前呢用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即可。可以帮助疏通经络，驱散表寒。日常呢可以轻按肺腧、风门、大椎三个穴位，每个穴位按压3分钟左右，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风散寒、宣通肺气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法则。我们要注意的要从根源上预防这个空调肺嘛。第一就是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度，避免低温直吹。第二就是禁止大汗后直吹空调，出汗呢要先擦干净，然后静坐2分钟再开空调。第三点呢就是密闭的空调房每1到2个小时的话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千万不要害怕浪费电。
4: 哎，说到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坐了有1到2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通个10分钟的风啊，这个不就不是说这个浪费电的事，而是
5: 要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
4: 哎，从我们的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有没有试过？我看过啊，很多这个朋友选择有些开空调一直开到19度啊，最低的这个温度16度也我也看过的啊。那么上次专家也说了，其实空调它一直都是在一个频率上来动的，不论是开到16还是开到26，它其实它那个温度是不变，只不过它达到那个统一的温度之后它就不再工作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它就是一直恒定在一个26度或者是一个20几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从节能的角度上来讲啊，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一直低温这样开啊。您看您也在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像我们这样直播室的这种感觉，觉得温度有没有过低了？我们是2台空调同时开的，
5: 会稍微有点
4: 冷是吧。这个其实应该是一台空调26度就应该够了啊。哎，所以说在这儿啊，朋友们呢也要跟我们一样啊，在一个这样合适的环境里边来生活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啊，是不是很多轻症患者他在家里面就按照您上面教的这个咱们的方法调理就可以了，就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是必须得到医院去就医呢？
5: 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我们只要做到及时离开空调房，多通风，多喝水，多喝温水就可以了。鼻塞的话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恢复它呼吸道一个黏膜的作用，然后并且在室内放加湿器。如果有咳嗽胸闷的话，可以热敷前胸后背，避免直吹冷风。但是如果出现了发烧、咳黄痰、胸痛、气短超过2天以上，就需要及时就医去排查一个肺炎啊、军团菌感染的情况。
4: 好，那么现在我们对空调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啊。那么刚刚说了啊，有一个感染大家是要注意的啊，军团菌是非常很容易就很严重了啊，就形成一个白肺，大家要注意。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这个冰箱病，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从小孩到大人。咱们请我们专家来讲讲什么叫 冰箱病啊。
5: 那冰箱病呢，就是指长期啊不当的食用冰箱存放的食物后出现的肠胃、呼吸道以及关节等不适症状的统称。它的核心诱因就分为两类，主要是低温刺激加冰箱内的致病菌污染。从中医上讲呢，它的根源是外感寒邪，内伤脾胃。很多人以为吃坏了肚子才会生病，但是冰箱里它自带的这种寒气本身就是夏天伤人最隐蔽的一个原因。

0: 凶，你频繁吃冰镇的瓜果啊，冷饮冷藏剩菜，相当于是把大量的寒湿之邪直接的塞进了我们的脾胃，然后脾胃呢它喜温恶寒，这个寒气一进去就直接困住的脾阳，损伤了一个胃气，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失灵，这个时候呢它不仅容易拉肚子胃疼，水湿也代谢不出去了，然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都会找上门了。
1: 嗯，说到这儿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胃脾胃它更喜欢这个温暖的状态啊，其实你看咱们冰箱里的寒气就这么伤身体，那么这个冰箱病除了咱们肠胃不适还会引发其他的症状和危害吗？
0: 嗯，有的，冰箱病呢它的症状不只有肠胃不适，而且它的影响还是比较长远的。那第一类呢就是寒邪犯胃，就是一个明显的胃疼胃胀恶心反酸，吃一点东西就会有绞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热敷肚子会舒服一些，这就是脾胃的阳气被寒气压制，气机不通导致的不通则痛。第二类就是寒湿困脾，表现为食欲不振，然后浑身发沉，懒得动，大便也会不成形，粘马桶，早上起来会觉得头昏脑胀的不清爽，这个是脾乳运化水湿，寒气生湿，湿气裹着寒气堵在身体里面了，所以人就会浑身的困顿，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第三类就是寒邪积表经络，本身从冰箱里拿东西就会有冷气吹到头面嘛，然后加上室内是一个有一个空调的寒气，甚至有人还会在这种冷气的环境中洗冷水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偏头痛啊，颈椎僵硬不适，女性的话还容易宫寒痛经，手脚冰凉，这些都是冰箱的寒湿之气呢侵入经络阻滞气血造成的，身体的寒湿之气不除，这些症状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加重。
1: 那我们怎么去除身体的寒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冰箱病它的核心病机就是寒凝湿阻阳虚，调理的话就是八个字，温脾散寒化湿和胃，日常居家就可以做了，但是还是要坚持的。首先是食疗调理，每天呢煮一杯生姜红枣水，生姜它有温中止呕的效果，红枣可以健脾益气，这两个加在一起呢专门化解脾胃寒湿，然后饭后喝的话比较合适，平时也要注意多吃山药啊、茯苓、小米、南瓜这些温性健脾的食物。如果出现了腹泻腹胀比较明显的话，就可以煮点藿香陈皮粥，起到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效果。其次呢是外治养护，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袋敷敷胃脘和肚脐，也就是我们说的中脘和神阙两个穴位，每次呢15分钟，可以直接的温补脾阳驱散寒气。另外睡前呢可以温水泡脚，加上几片生姜的话可以引寒下行，改善这个浑身困重手脚冰凉的情况。最后是作息养护，夏天呢不要熬夜，因为熬夜是最伤阳气的，它会加重脾胃虚寒，早睡早起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自主的恢复阳气。
1: 最重要的就是早睡早起啊，在这提醒所有年龄段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晚睡晚起，我觉得是一种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不是说这个生活状态好它不好啊，所以不论什么年龄段您都不要说因为咱们这个我想去追个剧呀、我想刷个小视频呐、对吧，等等等等的我就熬夜，这千万不要这样啊，这个是
0: 非常身体
1: 非常伤身体的。说到这冰箱和空调一样，它虽然呢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数的这个便利，但是不正确的使用呢就会带来危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冰箱怎么才能更好的使用来预防我们这个空调病，就冰箱病。
0: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贪急，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和饮品不要立刻吃，常温放置个10到20分钟散去寒气，可以减少对脾胃的直接刺激。第二就是不贪多，冰镇的食物呢你吃一点就可以了，而且切记不要空腹吃冰食喝冰饮，空腹的话这个脾胃没有食物的缓冲是最容易被寒邪所伤的。第三点呢就是不吃凉剩，冰箱里冷藏的剩菜剩饭啊凉菜，这些不仅寒气重还特别容易滋生湿浊之气，一定要彻底热透了再吃。冰箱它不是保温箱，食物存放不宜过久，避免寒湿瘀滞滋生秽浊之气。另外如果你本身就是寒湿体质，像我就是啊，最好不要直接饮

0: 用冰箱里取出的生冷食物一定要煮熟或加热了之后再吃。
1: 哎，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谈另外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或者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百人的调查，就调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是针对什么人呢？年轻一族，二十几岁啊、就二十几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很多的小姑娘，我们就说这个占了我们自这个调查人群的70%以上，都有一个习惯啊。这什么习惯呢？我早起来的时候我是喝冰水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矿泉水拿出来喝，喝冰牛奶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对的对的，是因为女生的话通常会有一些阴虚的体质，会让你觉得啊身体很热，就特别想吃凉的，但是呢吃直接从冰箱里吃冷的东西，它并不能缓解你这种阴虚的状态。
1: 哎，对，
0: 这个是一个误区。
1: 哎，就是，但是就是有一些影视剧里边，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讲，我说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啊？但就是说，你看某某这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剧，看完都是打开冰箱喝一杯矿泉水啊，打开冰箱喝一杯牛奶。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尤其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
1: 饮
0: 食习惯，不适合我们的体质。
1: 不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都已经成了我们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必备品，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它对我们生活中健康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秦医生的讲解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详细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能够更加关注我们自己自身的健康，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正确的来养生。好，接下来呢在最后啊，我们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0: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春夏呢它是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啊，夏季的养生从来不是一味的降温解暑，而是要做到清暑不耗阳，祛湿不伤脾，纳凉不贪寒，平衡阴阳，顺应天时，这样是最好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咱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我们也问一下秦医生，正常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什么时间？
0: 我们一般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常门诊的
1: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可以挂啊。我们在二院，您是在东院区还是
0: 西院区？
1: 西院区啊，
0: 就是中医科普通号就可以了
1: 啊，直接就可以挂这个中医科啊。我们在这个西院区啊，挂中医科就可以，请我们的秦医生给我们来做一下号号脉啊，给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进行专业的指导啊，进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的调理。但最重要的啊，治疗是一方面，最重要还是要预防，对吧？
0: 对，树立正确的养生观念。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秦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还有什么健康的话题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后续的节目。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咨询，或者是您希望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答某一方面的疑惑，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315902，亦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234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权益无小事，成长是大事。三幺五专注宝贝成长每一刻，三幺五宝贝成长护航。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0: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咱们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会通过一些案例的分析啊，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那让你也知道今后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所以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

说到这个吸管杯，咱们有很多的家里面有孩子的啊，平时要喝奶喝水的都大人，现在这两年也开始养成这种习惯了，喜欢用这种吸管杯来喝水。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吸管杯啊，你可得平时注意清洁，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全都是毒。最近呢，有一位女生，她是长期反复的拉肚子，找不到原因，然后呢她就剪开了她平时所用的这种硅胶吸管之后，她才发现啊，这个吸管杯吸管的内壁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粘稠污垢，这就是腹泻真正的元凶。当然这样的类似的话题呢冲上热搜，网友们立马就不淡定了，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喜欢用这种吸管杯，他们会觉得很方便，对吧？很多人说了，说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这种直饮水吧，说我的天啊，天天都在喝毒。那不少网友就说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着这一类的问题，特别是进入到夏季炎热的天气，这个情况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人就认为了啊，我只用吸管喝白开水冲冲就干净了。我跟你讲，这就是错，大错特错。你以为的干净其实是细菌的豪宅。这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的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吸管杯和普通长口杯它最大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结构复杂，吸管的内部细长有弯折，对吧？还有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等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第二个就是长期潮湿，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咱们每次喝水啊，口腔里面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吸管回流到杯里，日积月累的话，它们就在管壁上形成了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之后会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然后呢，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夏天嘛，闷热潮湿，杯子内部呢长期是处于温暖湿润的密闭环境，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泳池了。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性微生物就包括了大肠杆菌，对吧？这很熟悉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肠道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到你的消化道，就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然后曲霉菌、青霉菌等一些霉菌啊，释放的孢子呢会随着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你的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是呼吸困难。所以在这儿呢，医生也提醒了啊，说这四类饮品是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滋生细菌的。除了白开水以外，不少的人他们习惯了用这个吸管啊冲泡各种的饮品，因为夏天嘛，总是喜欢喝一点带甜味带味道的一些饮料，这会加剧这个水杯当中藏污纳垢的风险。那医生就提醒了，说这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子里面残留变质的哪四类呢？第一个，蛋白粉和奶制品。这个蛋白质啊，在常温下非常容易附着在管壁上，凝固之后是很难给冲掉的，细菌的繁殖速度快。第二类就是奶茶、含糖的饮料。那因为夏天嘛，咱们喝的都想喝点饮料冰镇的，对不对？高糖分是微生物的豪华大餐，一旦残留，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第三类是什么呢？是柠檬水、果汁。这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养菌，酸性成分呢还会加速硅胶的密封圈的老化，缩短它的使用寿命。第四类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喝的咖啡，这咖啡因和油脂非常容易附着在吸管的内壁，清洗不彻底的话就会产生异味，同时滋生细菌。那很多人说了，说哎呀，我就想用这种吸管杯，那怎么办呢？我就不喜欢用这种长口杯。那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建议一下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

清洁。首先第一个，这个吸管杯所有的配件你要全部给它拆开了洗，吸管啊，密封圈啊，咬嘴啊，死角最多了，咱们这个方面绝对不能偷懒，一定要把它彻底给它清洗干净，定期给它清洗。第二个就是必须用吸管刷深度的刷洗，咱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可以购买一些吸管刷，光用这个清水冲是没有用的，必须物理刮掉内壁的生物膜。第三个方面就是每周咱们用白醋或者是小苏打浸泡一次，软化陈年的黏泥，杀掉隐藏的霉菌。第四个就是这个硅胶吸管啊，3到6个月咱们要直接换新一下。我看看咱们很多的人就喝这种吸管杯，他不可能3到6个月就给你换个新的啊，这个但是一定要注意更换，3到6个月必须直接给他换新的，不贵但是救命。第五个方面就是洗完咱们一定要给它彻底晾干了之后再组装，潮湿密封就等于一夜滋生百万细菌。所以说啊，各位，您如果真的是特别喜欢用这种吸管杯的话，那你就得勤快一点，不能再偷懒了，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赶紧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吸管杯内壁管壁里面是不是有脏东西了。

0: 咱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大家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或者说是喜欢吃麻辣烫的朋友们，总是喜欢在里面点一些火腿肠呀、午餐肉或者是培根，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啊，就这些常见的肉制品，是不是用肉做的？是用肉做的还是靠淀粉堆出来的呢？这个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最近呢，浙江省宁波市质检院他们联合北仑区市场监管局随机选购了多款在售的火腿肠、午餐肉和培根，对样品的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进行了检测。这个火腿肠的分级是有讲究的啊，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特级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火腿肠呀、午餐肉还有培根这些，是不是淀粉来凑数的呢？依据推荐性国家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普通级别的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得超过10%，蛋白质的含量不得低于10%，然后特级火腿肠它的淀粉含量不超过6%，无淀粉火腿肠淀粉的含量不超过1%，还有熏煮香肠同样也是分等级来管理的。这其中普通级淀粉含量呢小于等于10%，然后特级淀粉含量小于等于3%，无淀粉级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那这次共测评了购买15个批次的火腿肠还有熏煮香肠的样品，覆盖了不同品牌、不同等级和不同的执行标准的产品，对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进行了检测，是在浙江嘛，他们进行了一个检测，结果就显示啊，15个批次的样品都符合其明示执行的标准要求，执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都是在规定上限以内，特级和优级样品的淀粉含量极低，部分没有检出，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样品的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差异是比较大的，优质样品呢不含淀粉，个别样品淀粉含量达到了15.8%。这个是香肠，再来说一说这个午餐肉，午餐肉的肉含量啊超过了80%。午餐肉产品呢鼓励采用猪肉糜类的罐头，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就规定了啊，优级品的猪肉含量应该不低于80%，部分优质产品会直接标注猪肉含量大于等于90%，普通级别的午餐肉它的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7%，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0%，优级品的淀粉含量小于等于6%，蛋白质的含量大于等于12%。那这次测评啊，随机选购了7个不同品牌的午餐肉罐头，针对样品的淀粉还有蛋白质的含量也都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就显示了啊，3款执行国家标准的优级品的午餐肉，淀粉含量最高仅仅只有3.6%，低于6%的标准上限。那蛋白质含量均符合标准要求，有4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当中，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蛋白质的含量可以达到18.5%，但是也有几款样品淀粉含量超过了5%，最高达到了8.04%。当然需要注意的就是，没有执行国家标准的午餐肉，标准没有对肉类种类做出强制性的规定，允许使用鸡肉等其他原料。再来说一说这个培根，这个依据国家的标准啊，只有纯猪肉制成的产品才能够宣称是培根，如果不是纯猪肉制成的，它都不能叫培根了。如果使用鸡肉、鸭肉，必须标注为鸡肉培根、鸭肉培根。在淀粉的指标上，特级猪肉培根淀粉含量呢是小于等于1%，普通级的小于等于5%。那当前市场上除了整块肉制成的原切培根之外，还有采用碎肉拼接，添加了卡拉胶和大豆蛋白定型的重组培根，后者淀粉的含量呢往往更高一些，口感呢也存在着差异。这次测评啊，选购了5款培根样品，检测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结果就显示啊，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培根执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淀粉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部分样品没有检出淀粉，最高含量仅仅只有0.48%。这次检测当中有1款执行企业标准的样品，淀粉含量仅仅只有0.87%，所有样品蛋白质的含量都在合理的范围内。数值差异一般都是源于瘦肉肥肉的比例有所不同。那结合检测结果，
宁波市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咱们消费者啊，选购肉制品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咱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标识，养成习惯了，咱们大家在购买这些香肠呀，这个培根呀，对吧，像这种肉制品的时候呢，咱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第一个就看标识，优先选择包装上标注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的产品，比如说你像火腿肠质量通则，还有呢熏煮香肠、猪肉米类罐头、培根质量通则。那如果说执行企业标准啊，标准号呢往往都是以 Q 开头的啊，这个建议咱们要选择明示含肉量的这些产品，就是让标注更清晰一些，清楚的知道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到底多少比例。然后咱们读一下这个配料表，这配料是按照含量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列的，配料的成分和商品的价格呢总体呈正相关啊，就是越含量越高一些，它可能价格也就更高一些。配料表首位就是猪肉、鸡肉等这些肉类产品，通常呢比首位或者是水或者淀粉的产品价格要高一些啊。以猪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通常它的价格要高于以鸡肉为主要成分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查一下营养成分表，这个其实都是在产品外包装上应该标注清楚的，正规的产品都会标注清楚。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关注一下蛋白质的含量，可间接反映肉类的含量。咱们要注意钠的含量啊，这类产品普遍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要适量的食用。就如果说你在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看它这个钠的含量比较高，就说明它这个产品味道比较咸啊，咱们可以适量的食用。参考一下产品的等级，特级、优级等产品它的等级是评判产品品质的最直观的依据。另外呢，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提示了啊，上述肉制品开封之后还是应该尽快的食用，冰箱存放期间务必要密封良好，以防单核增生李斯特菌污染的风险。总而言之，像这些啊，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咱们一旦开封了，尽快把它吃完，不要放太久，即便是放在冰箱里也不要保存的太久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对吧，所以说我们建议各位啊，就咱平时在购买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吃多少你买多少，不要买的太多，放在那儿之后呢，尤其是开了封之后你再存放的话，就是存放不当非常容易引起啊腹痛腹泻之类的身体上的疾病。我们也建议咱们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啊，尤其是肉类产品更加应该小心一些，咱们吃多少就买多少就好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

0: 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您平时生活里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个，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屋内的空气净化。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品牌的家用电器，他们的这个引流视频当中啊，人物和除甲醛、除菌的场景特效呢，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的，可是却没有标注任何 AI 生成的标识。啊，比如说它展现的啊，像黑洞一样把这个甲醛给通通吸进去了，然后主动的捕捉空气当中的霉菌啊、粉尘啊等等这些有害的物质，从源头分解掉它们的结构，吹出森林级的新风啊。这个视频拍得非常好，引流视频嘛，对吧？最近呢，记者呢专门对此展开了一个调查，就是你明明是用 AI 生成的，你要标注清楚是用 AI 生成的，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可是呢，他却没有标注，啊，宣传是开窗一年不如用它5分钟，多个直播间除醛仪引流视频，没有标注 AI 生成，啊，这个7月24号，

0: 在手机上就刷到了这个账号叫做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他发布的直播间引流视频，账号下方标注了400万元的大别墅，一台就足够出甲醛了。你想想啊，买一台能够除一个大别墅。视频就宣称了说，德国有钱人搬新家从来不开窗通风，可是却一点甲醛都没有。问了才知道，原来是用了这个小东西，就是他这个除醛仪啊。随后呢，他就展示了小熊除醛仪的特效，哎，轻轻一按，这个机器在别墅里面就开始散开新风了。话外音就说了，说哎呀，你开窗一年都不如用它5分钟，这夸张不夸张？然后在7月27号，这个账号发布的另一个视频当中啊，一家人手捂着鼻嘴窝在沙发上，然后周围就布满了球状的病毒颗粒，还有绿色的有毒气体。然后这个小熊除醛仪一开，然后屋里面瞬间空气清新了。啊，话外音这个时候就说了，别人家都不敢保证快速入住，小熊敢说让你7月搬新家。有记者就注意到了，这些引流的视频当中反复有着小熊厂长现身代言。令人诧异的就是，视频里面的小熊厂长一会儿姓顾，一会儿姓宋，到底姓啥呢？咱也不知道。啊，一则视频当中，这个小熊除醛仪的厂长顾总声称啊，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小熊智能语音除醛仪真实的发货现场。然后在另外的一个视频当中呢，小熊厂长宋总则称说啊，今天这个能除醛除苯还有除异味的小熊除醛仪就要全线下架了，想捡便宜的粉丝朋友赶快进直播间。后来这个有记者啊，就把上述的这个所谓的小熊厂长啊，还有小熊除醛仪厂长的图像，还有宣传视频以及发货现场的视频上传到了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进行 AI 内容的鉴定。结果就显示了啊，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视频含 AI 生成的痕迹，而这些视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以任何清晰的方式标注 AI 生成字样。这是我们说到的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再来说另一个啊，小熊西城包括账号创维号上电器专卖店，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身穿防护服、头戴这个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把创维超净化空气循环扇置于这个充满有毒有害气体的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循环扇啊，开机之后，有害气体被一吸而空，吹出清新的空气，室内是鸟语花香。这个时候呢，话外音就说了。啊，麻烦所有净化扇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好，好吗？视频展示了该超净化空气循环扇啊，它在这个卫生间啊，在厨房这场所，就如同是龙吸水一般，瞬间的吸走了二手烟、油烟的特效场景。那经过国家反诈中心小程序的鉴定啊，相关视频都包含了 AI 生成的痕迹。但是视频广告同样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宣称除醛率、除菌率达到99%，实际呢将试验的数据包装成了家用效果。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在它的屏幕上直接就标注了高效除醛、健康相伴，除醛率达到99%，除菌率达99%，TVOC 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可是呢，这个商品它的详情页宣称是分解式强力除醛，除醛率大于99%，除菌率99.99%，然后在海报的下方以特别小、特别小的小字。标注了除醛率、TVOC、除菌率、具体检测标准、 查看详情页。然后记者呢就专门啊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样品的底部，哎，有几行极小极小的字标注着，经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在一立方米的实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24小时，对甲醛的平均除醛率达到99.19%。同样条件，对 TVOC 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11%。在一立方米的试验舱内，一台样机开启高效模式，作用两个小时啊，对白色葡萄球菌的平均去除率达到99.99%。以上的数据源自实验室内部的试验结果，具体使用时长根据实际的环境会有所不同。显然啊，这个除醛呀、除菌试验啊，仅仅只限于一立方米的这个试验舱里面，但是直播间里全程都没有做出任何的标示。后来记者还发现了啊，同样一款产品的另外一张海报上标称除醛率99.1%，白色葡萄球菌99.9%，下方却标注着经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在试验舱3立方米的条件下，啊，本品2个小时除醛率99.1%。那这商家他没有标注这个第三方的名称，还有试验报告。这两组数据啊，在试验舱大小、作用的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外一个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的直播间啊，他们是把它产品啊标称是净化黑科技洁净好呼吸，净风除菌抗菌除病毒99.9%，然后 PM2.5 拦截99.99%，下方没有任何的提示。它的这个商品详情页的海报啊，就宣称了7大专业权威认证，高标准守护呼吸健康 ，PM2.5 去除率99.99%，还有呢就是肺炎克雷伯氏菌去除率99.92%，多种常见的细菌去除率99.9%，金黄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1%。大肠杆菌的去除率99.92%，而且下方是没有任何的提示或者是备注的。那检测报告也显示了啊，这个检测单位是广州微生物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但是报告没有描述试验的场景。送检的产品呢，实际上是超净化台扇。详情页的底部有15项注释，都是以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字来标注着超净化为该产品系列名等内容。经过查询，这个小熊西城环境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新乐西城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的12月份在河北省新乐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这个创维昊赏电器专卖店的经营主体是丽水昊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6年的1月份在浙江省丽水市注册成立，产品生产厂家是宁波明泰智能电器有限公司，委托生产企业是深圳创维智能厨电有限公司。是像这种 AI 生成的演示特效不标注，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7月30号，互联网工作者沙鹏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啊，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对生成的图片、生成的视频等这些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避免公众产生误认。咱们现在很多看电视或者媒体上你看的一些 AI 生成的AI 生成的这些短剧啊之类的。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个，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 AI 生成演示特效啊不标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确实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在7月30号的时候呢，互联网工作者沙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啊，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主体啊，对生成的图片还有视频等等这些信息的内容应当采取显著的方式来进行标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现在看一些短剧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很多时候呢的短剧啊都是通过 AI 自动生成的，它都会在它整个影片的上面或者下面啊标注有此片由 AI 生成，避免公众产生误认。那记者在调查视频当中出现的 AI 生成的小熊厂长以及演示的特效，本质上它就是深度合成信息的内容，可是却没有做任何的标识，刻意让消费者误以为啊是真实的人物和实景拍摄的。这不仅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涉嫌违反了国家关于 AI 合成内容标识的强制性规定。那沙鹏程就提醒咱们消费者啊， AI 能够让全虚构的内容变得极其逼真，能够让产品展现异常的功效，它的这个隐蔽性和迷惑性都要比传统的广告要强得多。那面对这一类场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要心生警惕，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的小程序一键检测其视频、图像、文本、音频的真假。前不久啊，京津冀消协组织他们专门召开了一个除权果冻以及除权益产品宣称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的研讨会，就明确提出了啊，像这种除权益等这些产品，厂商要完整的公示实验舱的体积、甲醛初始浓度、作用时长等关键条件，严禁模糊试验环境与实际的家用场景，不得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杜绝大字宣传吸睛、小字备注免责的行为。电商平台要对这个除权率99%等等这些高频违规词汇设置资质材料强制上传与审核节点。京津冀消协组织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开窗通风仍然是除权最基础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啊，专业机构治理的可以作为辅助，但它不是万能的。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哎，我找一个专业的除权机构帮我除下权，我告诉你啊，这个甲醛它不是立马就能没有的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窗通风，这个是最主要的。咱们消费者对24小时搬新家，单台覆盖180平方，高效除权99%等等这些绝对化的表述，还是需要保持足够的高度警惕的。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车贷分期之后提前结清，然后呢，银行按照剩余的未摊本金9%来收取违约金，借款人以条款无效、标准过高诉至法院，能否得到支持呢？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案件啊，这个车主他提前还车贷，结果呢被收了40000块钱的违约金，然后起诉到了银行被驳回了，这个怎么回事呢？在2025年2月4日，李四啊，这个和某家银行分行签订了汽车分期借款合同，就是买车嘛，这个有银行贷款，大约是借款约定了要借款46万，分期60期来偿还，按照等本等息的方式还款，合同明确提前还款违约金按照剩余未摊本金的9%来收取，提前还款申请无法撤销，正常还款满24期提前还款的话呢可免收违约金，相关条款呢已经加粗提示了，然后李四呢他也手写签名确认已经知晓了，就是人写得很清楚，合同上还加粗了黑字儿，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随后呢，这个李四就在银行工作人员徐某的指导下，线上办理了分期贷款手续，然后两次点击确认知晓提前还款违约金的收费标准之后，签署了电子合同，并且完成了激活。后来因为他手里面呢有闲置资金了，所以呢这个李四啊就多次向徐某表示说，哎呀，他想申请提前结清贷款并且呢减免违约金，但是双方协商无果，那不同意嘛。然后这个李四呢他就在2月16日偿还首期贷款，后来呢是2月26日、27日分4次共计还款了502626元，结清了全部的欠款。而这其中包含了提前还款剩余未摊本金45万2333元和违约金40710元。此外呢，这家银行因为按设贷款已经向合作的汽车公司支付了服务费38406元。这银行总行信用卡分期业务收费标准公告当中也明确的公示了，分期提前还款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剩余未摊本金的3%，同时注明了提前还款违约金具体收取的标准遵循当地网点分行及实际签署协议。然后这个李四他就认为了说，按照剩余未摊本金9%来收取提前还款的违约金这样的格式条款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应该是属于无效的，即便认定有效也违反了行业的惯例和监管的政策标准而过高，应该予以核减。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银行啊诉至了法院，请求确认条款无效，并且判令银行返还已经收取的违约金40710元。如果说法院认定条款有效，则请求将违约金的标准调减至剩余未摊本金的1%。然后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一是按设9%提前还款的违约金的格式条款是不是有效，第二个就是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该予以调整。这个关于条款效力啊，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的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那本案当中呢，银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示说明的义务啊。这个涉案合同呢为定期分期借款，条款没有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不符合民法典第497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所以这个违约金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

0: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

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康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

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雨晴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康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

真是，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在宿舍整过多少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

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寝室里整过多少活，想必大家呢都是浮想联翩的。刚进寝室看到的绝对是五花八门的窗帘啊之类的东西。首先呢，最受影视剧影响的就是这些衍生品了，比如说轻工具系列。一顶养心殿的窗帘，既能体现当代大学生身上必不可少的整活精神，又能让戏精过把宫斗瘾。就是不知坐在养心殿的皇帝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大臣们，心中是何感受呢？或许他只能感叹自己当年在高中奋笔疾书，终于打下了这20平方米的江山吧。倘若你问皇上在养心殿干什么，既不是同大臣开会，也不是效仿雍正996工作全年无休，而是观摩《甄嬛传》，了解为人处事，感悟华妃娘娘，姐就是女王的自信优雅，以及学习安陵容刻苦钻研化学、音乐和体育等学科，力争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那接下来呢，就是魔法派了。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宿舍，还是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在这寝室里你都能找到对应的场景。而身为凡夫俗子的你，只能在这中间瑟瑟发抖了。那么你想要芭比梦幻城堡造型的窗帘也是有的，只是配色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或许呢，它只能打破常规，所以抛弃了以往的粉红配色，改用了黑白配色。这个效果嘛，这边建议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以后就别跟他来往了啊，去横店影城逛一逛，可能会有更好的归宿。不过看到这个造型呢，不想睡觉，只想开席。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窗帘在大学宿舍的使用率这么高呢？说到底啊，窗帘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中打造私人空间，同时呢，一款优秀的遮光帘还是可以遮挡光线，堪称光线敏感睡不着人群的出门在外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南方呢，曼妙的纱帐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更拥有了防蚊防虫的功能，防止它们在你的身上开自助的 party。但如果你以为窗帘只有这几个功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搞清楚大学生在窗帘里干啥，哎，我们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罗出了大学生在窗帘里的各类活动，欢迎各位同学对号入座。首先，沉迷追剧无法自拔派，耳机一戴，身子一躺，投影一开，就是沉浸式的缩水版电影院。再来点瓜子爆米花，没人比我更懂得享受宿舍生活。努力读书派，当然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了，是不是？在休闲之余不能忘记好好读书啊。图书馆关门不用怕，校外的麦当劳肯德基距离太远也不用怕，就算宿舍熄灯了更不用怕，小书桌和台灯永远是你最好的伴侣。运动达人狂喜派，一般来说大学生那张90×190厘米的硬木板床可能是让大学生们是又爱又恨的，爱的是好像能够治好腰椎酸痛，恨的呢就是这木板啊硌得骨头疼。但是对于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宿舍床铺既能当做瑜伽垫，又能避免尴尬，简直就是运动的不二场地。倒头就睡派，说到底啊，这宿舍的床呢以及窗帘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睡。在睡觉面前，什么追剧啊、学习啊、运动啊都是虚的，让人能睡好、睡得舒服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毕竟呢，有什么能比温暖舒适的被窝更能消除生活的劳累呢？那么不同的窗帘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说轨道窗帘啊，虽然空间大，但是安装特别的麻烦，而且呢有天气潮湿导致轨道脱落的风险，你前一秒啊还在床上数羊呢，后一秒就直接被掉下来的杆子砸的是眼冒金星。框架窗帘呢，实惠就很多了，那款式也比较多，但稳定性呢就比较差了。在浴室洗个澡回来，这房子就塌了，好尴尬。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崩溃一瞬间就此诞生。能够提供更大空间的 U 型窗帘呢，就比较贵了，动辄呢就300-400块钱，买个窗帘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土。而全包一体式的窗帘虽然各方面性能均衡，360度无死角防蚊虫，但是这个密闭性啊太好，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就连你放嗯的那个声音啊，也会变成生化武器，危害自己啊。
那么怕踩雷的各位同学，你这时机智的发现，哎，这学校啊，这床还自带杆子，那岂不是买个顶就行了？可能呢，你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把窗帘放在顶上之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等待自己的是方方正正的窗帘，还是歪歪扭扭的瓜棚。总之呢，购物不易，大学生叹气。大家要在选窗帘之前呢，一定做好功课，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宿舍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窗帘。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不仅需要一顶不会让人破防的窗帘，还需要宿舍的好物加持，即便不在家也能浅浅拥有一份家庭代餐。为此呢，这大学生们啊，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比如说这个云南师范大学啊，有一年这个报道现场，新生啊带了一个2米多高的盆栽就去了。这咋的，你是嫌这云南的树不够多呢，还是这株盆栽有什么特殊魔力呢？哎，咱也不知道，也不敢问。类似的还有同学呢，直接拎了一袋水稻就去报道了。这位同学呢，可以和刚才那个同学组团出道了。那么还有同学呢，直接重量级了，把马桶带学校，谁看了不得说一句好家伙呀。那从此之后呢，便可独享一人专座，沉浸于自由的飞翔快乐。话说回来，有人呢在意想不到的路上是越走越远，有人则在宿舍装修这件事上展现了自己的品味，充分体现了室内设计师的天赋。比如把自己的书桌改造成了梦幻奶游戏风格，不知道在这样的桌上学习是否有不一样的体验呢？还是说更加有食欲呢？又或者装修成现代风格，黑白配色尽显简约，各种电子屏幕放置，满满的科技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装修床呢，其实也没啥意思，最多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拉着舍友一起装修，那就是4倍、6倍乃至8倍的快乐了。反正呢，我当年也是装成了现代科技风，于是整个寝室呢都是如此的科技。还有呢，巧妙地利用宿舍原本的色彩，搭配同色系的窗帘和椅子，将宿舍呢变身为咖啡馆。什么某星某瑞啊，在自己的小 DIY 的咖啡馆里，那都是小弟弟。然而宿舍生活有的过得非常的精致，有的人呢混的就比较落魄了，都是奔着整活去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有人带了电饭锅，本来可以拥有一口宿舍煮饭锅，之后哎，就感觉能烧出满汉全席。谁知道啊，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亲手煮出来的东西一坨黏糊糊的东西，简直无法入口啊。再加上你这寝室用一些高功率的电器可能也不合适吧。再或者爱鞋的少年买了一个组装的鞋架啊，说哎呀，我其实并不喜欢鞋，只是想给每一双鞋安一个家。你激情下单鞋架的时候是美滋滋的，然后这鞋架轰然倒塌的一刻，你呢只能选择欲哭无泪。宿舍椅子你坐得屁股疼又该怎么办呢？你以为一张吊椅就能解决你的烦恼吗？躺吊椅上睡觉仿佛置身于巴厘岛度假，然而当你一屁股坐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哪是巴厘岛啊，这简直就是加勒比海盗船，让人是头晕目眩，恨不得把隔夜饭都得吐出来了。好吧，这些被别人安利的好物听过之后可能也不想买了，那买个玩偶总行吧。而现实情况是，就连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玩偶呢，它都会背刺你。漆黑的夜晚，门后突然露出半个脑袋，是不是快崩溃了呢？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Nice taste. OK, 我准备好了。根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升温明显，局部地区天空会出现粉红色的云朵。对此，有专家表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大学生在宿舍里整过多少活，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听宿管大姐说，这些孩子们总爱在宿舍的床上挂窗帘，挂的风格还不一样，这寝室这么小都挂上了这些帘子，看着不更挤了吗？我得去检查检查。
4: 班主任来啦！
3: 无敌，你们寝室这么小，还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居然还写着什么养心垫，你怎么不买个太和垫呢？这样看着不仅不整洁，还积灰，都拆了吧。
4: 乔老师，挂窗帘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呢。
3: 你们现在是在上大学，体验的就是集体生活，要什么私人空间呢？
4: 可是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的睡得早，有的喜欢熬夜，有的想看书，有的要打游戏，有窗帘隔一下就会好很多呢。
3: 就这么一个窗帘，它能隔音吗？就别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好吧？你们现在呀，就是要趁此机会感受一下进入社会要面对的诸多问题，适当的妥协和退让，那就是你们的必修课了。
4: 乔老师，可是这个窗帘真的很好，你不信进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在里面待几分钟还觉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拆。
3: 好吧好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我就进去感受一下吧。
4: 好的，乔老师您请。
3: 不就是个帘子吗？能有多大作用呢？好像是比外面安静些，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
5: 这么晚了，懿贵妃还没休息啊？
3: 皇上，臣妾是担心皇上的身体，特地

0: 来看看，皇上也有好些日子没来看过臣妾了。
1: 朕忙于国事，许是疏忽了。
0: 臣妾每日都在向皇后娘娘请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但是皇后娘娘似乎特别不想看到臣妾。
1: 宜贵妃何出此言呢？
0: 臣妾远远地瞧见贵妃娘娘喜笑颜开，但臣妾每一次走近问安的时候，皇后娘娘总是一脸冷淡，也几乎从不多说一句话。
1: 皇后毕竟掌管六宫，事务繁忙，后宫嫔妃家里又多，总是要保持一点威严的。
0: 臣妾怕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还不知道，所以呢，才希望皇上见到皇后娘娘时能帮臣妾说几句好话。
1: 宜贵妃应该是多虑了，朕还要批阅奏折，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0: 皇上，臣妾就在这里陪着皇上吧。
1: 不用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0: 虽然不能帮上太多的忙，但是能够陪在皇上身边，也能让臣妾安心一些。
1: 可是朕无法心安呐，宜贵妃还是回去吧。
0: 皇上，就当臣妾不存在好了，臣妾一定安静。
1: 朕在批阅奏折，旁边有个人坐着还不说话，朕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批阅呢？
0: 要不臣妾躲到帘子后面。
1: 哎，宜贵妃，你就不能回去睡觉吗？
0: 皇上，臣妾一到夜里就觉得特别冷清，多希望皇上能来陪陪臣妾。
1: 夜晚就应该安静，这样才好休息嘛。
0: 可是臣妾睡不着。
1: 睡不着？那宜贵妃要不要替朕来批阅奏折呢？
0: 臣妾不敢，臣妾也不会。
1: 能睡觉就去睡觉，多好呢。
0: 每天都在睡觉，无聊死了。
1: 朕多希望能够早点休息。朕凌晨三点就起来读书，紧接着就上早朝，上完早朝还要见太后，见完太后还要接见各国的使者、各地官员，还要巡视三宫六院，接着又要批阅奏折，批完可能就又天亮了，天亮了又要早朝，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朕多希望能够现在就躺下休息呀。
0: 皇上要保重龙体呀，奏折明天批阅不行吗？
1: 明天，明天就又有新的奏折送来了。朕桌上这些奏折就是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所攒下来的，看看都像小山一样高了。
0: 那皇上为什么不每天把当天的奏折都批阅完呢？
1: 宜贵妃，你以为朕不想吗？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有时间批阅奏折，你们这些白天休息了一天补了美容觉的嫔妃就来找朕了，不关注你们吧，又说我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跟你们聊天玩耍，朕的时间又没了，朕真的太难了。
0: 没想到皇上过得这么苦，那朝中还有谁能帮皇上分担一点呢？
1: 朕只有一个。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0: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2: 有温度，会发光。
4: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

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二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

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

0: 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以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

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

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欢迎粉丝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另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费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啊，这个需要打求助电话的话，您都可以拨通这两路热线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任何消费场景中，当然也包含这个装饰装修啊和其他的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曲奇拼音315902。好，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系到家里一老一小是老是幼化的旧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装修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的徐子航徐总。好，徐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2: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旧改哈。很多朋友之前在跟我们聊说，我们小区也在进行旧改啊。我了解了一下，是我们小区的整个外环境啊和我们的这个楼体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旧改的这个工程，和我们家装的这个部分的旧改呢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在这儿，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就是家装这一部分，
2: 对，
1: 旧改啊。那我们先请我们徐总讲一下，我们家里边的旧改改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旧改？
2: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旧改。旧改呢，就是近半年，我觉得旧改在我们装修和建材行业，绝对是一个网说的热词，啊。但是呢，就是这半年了哈，我作为这个材料商，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装企啊，也参加了这个旧改。包括我们现在

0: 港的星耀燃气，
1: 嗯，
0: 啊，今年呢也是把他们的五个网格点，拿出来作为旧改的这个服务点，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旧改呢，大家估计平时，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叫想参加旧改的，有很多品牌加盟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跟想要做旧改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感受。
1: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讲的，
0: 啊，
1: 就是厂家，你不用跟厂家在交流这件事啊，我们还是要跟消费者来交流。我们旧改改些什么内容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它适不适合旧改，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对吗？我什么时候我的家就要进行旧改了？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呢跟我讲说，其实你看看我的家装修了有十几年了，十四五年了，
0: 嗯，
1: 对吧？因为家里边有小孩，你都知道，只要有小孩就必然会有破坏。你说我要大动吧，就没地方住，影响老人和孩子，就包括孩子上学这件事。你说我要是小动吧，我又不知道他动哪一些能够让我的家焕然一新，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
0: 其实目前啊，就是我们接触，我接触这个办理这个旧改呢，
1: 嗯，
0: 其实大部分应该就是老人，就是说功能性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就家里确实是我用的东西，比如说，
1: 嗯，
0: 我们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
1: 嗯，厨卫，嗯，
0: 对，你比如说十年前我们的厨房的柜体基本上都是颗粒板，
1: 嗯，
0: 就长久以后它的泡呀水汽啊各方面它就基本上已经烂掉了，
1: 嗯，
0: 台面已经是破裂啊，马桶，比如说马桶它的按键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
1: 嗯，
0: 啊，就是到这种程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
1: 嗯，
0: 啊，这种老人呢就是可能在七十岁左右，但现在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啊，就是七十岁其实大家还是，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
0: 对对对，就是还是，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房子呢再收拾一下，
1: 嗯，
0: 就是目前我接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
1: 嗯，
0: 它是一个重灾区。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厨房卫生间要改造起来就是这个家最难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瓷砖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瓷砖吧，有一些它崩脚了坏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防水一定要重新做了，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动的旧改。
0: 对，
1: 你们做吗？
0: 你比如说星奥，对吧？
1: 嗯， 嗯，
0: 我们作为材料商跟进，那装修这一块，你刚刚说的瓷砖防水，
1: 嗯，
0: 也有我们这个联盟里边专门做装修的，
1: 嗯，
0: 对吧？但到卫生间、厨房这一块，可能就到我了，
1: 嗯。
0: 您刚刚说的大动啊，你说关键的点是它有瓷砖，
1: 对呀，啊。
0: 其实琪姐最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一直住在里边。
1: 哎，对，这个是最，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1: 是的，
0: 啊，也是我体会最深的，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帮我改这个东西。几天能完成？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厨房，对吧？那我可能要面临两天、三天、四天，我没有办法做饭。
1: 嗯，是的。
0: 这个问题就是是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旧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速度，它的节奏要相当的快。
1: 也就是说，是必须得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
1: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嗯，
0: 也就是说，你在量房的时候，把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把图发到台面厂家去制作。
1: 嗯，
0: 啊，你不能等你厨房做好了，我们去量再装。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速度，
1: 但是它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铺过瓷砖之后，和没铺瓷砖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0: 这个大理石现场它都可以是切割打磨
1: 啊，可以调节的，对吧？
0: 可以调节
1: 的哦，那这个是可以。
0: 所以刚刚我说打磨又出一个问题，
1: 嗯，
0: 人住在里面，
1: 哎，对，
0: 成品保护，
1: 嗯，
0: 灰尘，
1: 嗯，对，
0: 所以说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半年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旧改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住在里边，
1: 嗯，
0: 你不管是速度还是你的成品的保护，以及里边这个卫生情况。就是我们所有参加旧改的人，我觉得都是要注意这一个问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
1: 嗯，
0: 你比如说铺瓷砖，铺瓷砖对于我们这些优秀的装漆做防水，它都是小事儿。
1: 就是说句很简单的话啊，
0: 对，
1: 因为旧改，如果我不把我瓷砖刨掉，我重新刨水路，那这个水电重新一刨，那就很麻烦，
0: 很麻烦。
1: 对，真的是这样。
0: 你避水实验是不是得48小时？
1: 哎，是的。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要重新，就是我刨掉我的瓷砖，你看刨要一天的时间，是不是？
0: 对。
1: 啊，但我要垃圾运出去啊，清理干净了。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要这个水泥啊，抹平，我要做防水，对吧？
0: 对。对，
1: 防水做好了之后，稍微干一干，才能做这个避水试验。
0: 避水试验。
1: 啊、那48小时之后，
0: 在铁丝砖。
1: 哎。
0: 做美缝。
1: 哎，是的，那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0: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这半年跟这个我们这边的几个就是做旧改做的不错的，我们一直在配合。嗯，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厨房的时候，就是只有2天时间，
1: 嗯，
0: 从做装到台面完成，
1: 哎，就是我们就需要就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
0: 对，一开始
1: 快速的反应，
0: 对，一开始其实以我们乐斯曼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很不适应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对吧？而且旧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单值很小，
1: 嗯，
0: 啊，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厨房改下来可能就。比如就做一个厨房，瓷砖不动，可能就3000块钱。
1: 嗯，对，很少。
0: 但是它工序一样不少。
1: 哎，是的。
0: 啊，对。而且老小区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水路很
1: 复
0: 杂，啊，非常的复杂，全是明管。
1: 嗯。
0: 就你拆除旧厨房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1: 你就碰到，
0: 就把它原来的管道给破坏了，
1: 嗯，
0: 破坏了你就要帮它修。
1: 嗯。
0: 那这部费用你肯定不能收吧？
1: 是，
0: 因为是你拆除弄坏的，
1: 嗯，
0: 所以旧改呢，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这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如何解决这个人住在里边的同时，你去施工，然后让业主，啊，住在里边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做旧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考虑要重点考虑的。
1: 其实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积累经验的，也就是说刚刚，从厂家我们徐总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专家，也是厂家。啊，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讲的就非常的好啊。即便是我厂家有这么多人，那我觉得这个速度，我还是觉得有压力，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呢，就需要他整个这个团队不断的磨合。
0: 对啊，我们这段这3个月，我们厂里面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加班。
1: 嗯。
0: 对，你像天气现在这么热，你晚上加班也是比较麻烦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旧改。它隐藏的很多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
1: 嗯，举例说明。
0: 举例说明，我刚刚已经说了，比如说我们去看了，我们给你报个价，
1: 嗯，
0: 多少多少钱，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水管碰坏了，
1: 就存在了这个问题，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既然是去做服务的，还有一些额外的服务。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自己住在里边，你事情做完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些。之前没有跟你说的事儿，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旧改哈，如果想一直坚持做旧改的人，我们这个装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厂家，就是这个服务要坚持的做。你比如说老年人在家说我们家里有2个开关面板、嗯、不能用了，你帮我换一下，你换还是不换？那我觉得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额外的，也会产生误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水管给你拆坏以后，它一改它就不是那一段，因为以前的老水管啊都是很脆啊，或者是很这个路线都是很复杂的。
1: 嗯，
0: 那一改人工加材料可能就是500块钱。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厨房可能3000块钱，你可能就挣个800啊。
1: 嗯，那基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利润就。消耗进去了。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我们经营者，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挣钱吗？利益
1: 不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这个利润，因为他要养这个厂子，也要养工人，对吧？
0: 而且要做服务。
1: 哎，是的，还要后续的服务，不是到此为止了，后面还有服务。所以说，当毛利润过低或者是没有利润，企业接近于零利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这个会后续的伤害到。你后续的这个服务，可能这个商家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经营了。
0: 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服务谁来给你做呢？
0: 他会突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你们实际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实际解决，其实我们做一家，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复盘一家，
1: 嗯，
0: 然后就总结。刚刚我是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勘测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事项。啊，我们万人医学院做了一家，就是很简单，就是拆个浴缸。
1: 嗯，
0: 浴缸拆完以后呢，再去装个淋浴房。 浴缸不想要了，但他的浴缸是老式的，是砌起来的。
1: 哦，是用砖砌起来的。
0: 对，
1: 嗯。
0: 当我们把浴缸拆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下边什么都没有，
1: 既没防水也没那个。
0: 对，那这一块的防水抹平加瓷砖加美缝，人家家主不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怪不怪业主呢？我觉得也不怪业主。
1: 是的，就是你、这个、
0: 所以说这个话，如果说我们之前说清楚，如果万一下面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1: 所以说就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充分的想清楚，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我说第二点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琪姐，就是旧改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大家说的旧改的老房翻新。老房翻新如果你把它拆了重新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什么都能看到。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装修它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啊。我有跟之前很多装饰公司的朋友聊过，我是愿意做新房，我不愿意做二手房，二手房改造他是不愿意做的，对吧？这是之前我的客源非常多的时候，我是摒弃掉这个二手房改造，因为太复杂了，
0: 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这个二手愿意做二手房改造的是很少愿意做局部旧改的，他愿意做的局部旧改只愿意做你什么呢？乳胶漆重新粉一遍，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不要八瓷砖啊，也不要重新做防水，就简单的做一下，对不对？我换个什么，
0: 换个灯啊，
1: 这个卫浴啊，换个什么的，吊顶啊什么的这些，或者是哪怕我厨房都换过了也没关系，
0: 嗯，
1: 因为不碰瓷砖，我就不涉及到一些管线。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从我们厂家回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专家回馈我们的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想清楚啊，就是第一，要跟商家订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0: 对
1: 吧？啊，不能说哎呀，我怎么占便宜怎么算，哪边占便宜，这个都不会长久，这件事它都不会长久的啊。当这个商家已经零利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事后还要他做售后服务吗？
0: 对，
1: 对吧？这个就其实不合理的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之前消费维权工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挽回的经济损失将近千万元，这么多。之前呢都是一般都是消费者很委屈，对吧？
0: 嗯。
1: 那最近几年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很委屈。
0: 商家也委屈。
1: 哎，非常的委屈。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他过了，您知道吧？
0: 对。
1: 这个我举个例子，有消费者说，哎呀姐，我这个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挽回经济损失啊，那么就是沟通到退一赔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因为量非常的大，对吧？
0: 对，
1: 嗯，涉及到十几万块钱。那消费者呢，能不能帮我打退一赔二，那就不合适了，对吧？他这个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我说商家都没有了，难不成你还能很好的活着，后续要不要做服务呢？
0: 服务，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消费维权，或者是我们在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吧？合不合适，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就是很多消费者上来就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满意，那行，那我也不跟你谈。我以前会拉个横幅到你厂这个店门口拉个横幅，
0: 对
1: 吧？
0: 现在就是
1: 现在我发个抖音，
0: 发个抖音，对，
1: 我自媒体我随便发，对吧？
0: 是的，
1: 我也不管你。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双方都需要理性，
0: 对对 对， 对，
1: 必须不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对吧？尤其是涉及到装修这件事，之前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我觉得这个合理，省点钱是
0: 合理
1: 的，
0: 对
1: 不对？那有些消费者说，你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装饰公司还有多大的利润。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的明确，有比如说一个32厅的，我觉得留有10000块钱的毛利润很低吧，合适吧。很多消费者说能不能让他有5000块钱的毛利润，我说他都不足以养活他这个企业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要给你做几年的售后服务呢？
0: 对呀。
1: 那你以后这个主要这个企业如果不存在了，售后服务何在呢？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不论是做旧改还是做装修，回到这个话题啊，都回到一个理性的一个框架。
0: 理性的，对对对对。
1: 你要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0: 啊，就是特别是一开始进厂去评测的时候，
1: 对，
0: 就这些小的居改，它的隐形，特别老小区，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里边那些情况，就是 它的管线各方面是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啊，就是很多老人，就刚刚说的哈，就是您刚刚说正年轻的哈，他们这帮孩子呢，就是已经去外地打工了。
1: 哎，
0: 但他们人老两口呢，身体又很好，他能将就就将就。
1: 嗯，
0: 老小区里面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呢，我这个半年的这个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大家去现场，
1: 嗯，
0: 勘测的时候，把能想到的，然后跟我们的消费者呢，
1: 要沟通好
0: 啊，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什么情况，
1: 而且不能口头沟通，必须得
0: 对，
1: 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体现啊，而且微信要及时截图啊。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不好意思姐，我微信明明给他有这段的，为什么他删掉了我也看不到了呢？要注意啊，因为我还没研究过微信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你有了之后，微信你也不能说我一直保留，你要把它截图。
0: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1: 啊。你们朋友之间可以试一下啊，
0: 哦，
1: 就企业的员工之间试一下，如果对方删了，你这里面是否还保留？以前是保留的，但是现在有这个消费者跟我讲，这个商家删了他就没有了。
0: 对
1: 啊，他这里也是显示的是清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微信截图。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最好的方式是订立合同，不要觉得这个费用少啊，3000块钱我也要有一个规范的合同。嗯
0: 啊，然后勘测好，大家把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它归结好。
1: 哎，是。
0: 然后呢，在干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
1: 嗯。
0: 第二个呢，进场以后呢，就是成品的一个保护。
1: 哎，
0: 怎么样保护？就是咱消费者在里面能住，又不影响我们施工。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现在旧改的市场真的还是很可以的，
1: 其实是蛮大的，啊，
0: 对，我们现在几家在做旧改的，有规模的都做得不错，
1: 就是换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
0: 对，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功能性的需求，
1: 嗯，
0: 对吧，马桶确实坏了，确实不好使，第二个呢，你比如普通马桶，现在老年人对吧，企业各方面，比如说每天晚上洗屁股啊，他也不方便蹲下来，
1: 嗯，
0: 所以智能马桶现在销量就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1: 嗯，这个也是合适的啊。
0: 对，所以说就是需求，
1: 嗯，
0: 啊，他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像年轻人，他需要漂亮，
1: 嗯，
0: 好看，
1: 嗯，
0: 他现在就是旧改哈，就是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啊，对，我们刚说到了旧改，既然这个卫生间旧改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那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内容？
0: 是啊，有啊，
1: 同时就跟进了，对吧？
0: 我们前几天去开一个现场，就老人说，
1: 嗯，
0: 你这个马桶必须帮我装到45到50这个高度。我起来方便。
1: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0: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扶手这个东西，
1: 哎，
0: 是不是？
1: 现在是我们这个马桶也可以外装一个，
0: 对，所以说马桶呢，我保证不了，因为马桶它是固定的这个
1: 这样的。对，
0: 我达到，如果我达到不了45，那我就给你装个扶手，你看行不行？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它是实实在在需要的。
1: 因为老人的这个诉求呢是真实的啊，他不是我故意要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节。不好，他确实起跟坐对他来说都是有压力的。
0: 是比较困难的，对，
1: 嗯。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有些这个消费者说，我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时候我很年轻。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7: 会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渔湾景区天上王城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8: 我是主播天天，各位好。
7: 那最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

0: 欢迎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哈来连云港做客，山海连云、大圣故里、西游胜境、黄海明珠，真的热烈的欢迎我们外地的宝子们啊！
1: 很多的外地游客迫不及待都要来山海连云看一看了。
0: 来到我们连云港，咱好玩的地方多呀！你看周边景区，我不是吹，论风光、论自然风景，真不如我们连云港。
1: 如果有一个外地游客和你求助，宝公子，
0: 哎，
1: 我第一天想来连云港玩，去哪里玩好呢？
0: 去哪里玩好？
1: 五一长假第一天。
0: 第一天啊，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想去爬山的话啊，你想爬山的话，我会推荐你去海上云台山。
1: 嗯，海上云台山我觉得相较于花果山而言，可能怎么说呢，
0: 比花果山要小众一些。
1: 对，而且里头的游玩的路线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0: 嗯，
1: 我会从山顶慢慢的一路一路一站一站往下玩。
0: 哎，说明你很会玩。
1: 嗯，
0: 选择下山啊，下山没有那么累，而且风光又非常的好啊。那来到海上云台山呢，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坐观光车直接来到云顶处。云顶处可以说是海上云台山的一个精华景点的。
1: 嗯，
0: 对，看完了云顶处的风景之后，我们再坐车像天天这样啊，一站一站的玩啊。那目前的海上云台山呢，它是国家 C 级景区啊，中国森林养生基地、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中国十佳村镇漫游地，它是位于哪呢？连云区的宿城街道啊。那景区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像云顶游览区，我觉得还有一站。这个地方也很宝藏，我也是多次推荐过，在我的小红书我单独为他推荐了一篇。
1: 我知道是悟道庵，是不是
0: 悟道庵？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禅意啊。哇，到处的这个竹林，在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卧虎藏龙的拍摄地。
1: 嗯，除了悟道庵之外，有没有哪些站点还值得推荐的呢？
0: 你比如说陶渊明文化园，
1: 这个地方之前我想去的，后来没去成。
0: 还有像法起文化园，法起寺，
1: 法起寺，
0: 哎，法起文化园啊。其实我很多现在年轻人可能说来到一个地方，他们也比较喜欢去逛一逛这些寺庙寺院啊。你包括像在南京也好，包括像杭州，哇，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个寺庙做的真的是太火了。
1: 对呀，包括我们
0: 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了已经。
1: 对，之前我去厦门的时候，我们也有站是去到了一个寺庙的。
0: 嗯，你包括像万寿谷啊，这些地方的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那现在呢，在海上云台山景区，你还可以去玩它那个就是卡丁车。
1: 哦，卡丁车。
0: 哎，
1: 在哪里玩？
0: 在那个云顶。
1: 云顶，
0: 对，
1: 有玩卡丁车的地方，
0: 就是停车场的区域。
1: 哦，
0: 其实它不能叫卡丁车，其实就像那种越野车一样啊，还是非常的刺激的。真的是，你如果说在连云港玩这个，比如说什么越野卡丁车什么的啊，我觉得你还是要去海上云台山的那个，因为它是那种就是坡路，从山顶往下一路开。
1: 哦，好的，下次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0: 可以啊，推荐你哈。那来到海上云台山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海上云台山的这个云顶处好好的凭栏远眺，碧海蓝天，海鸥翱翔，巨轮入港，连岛矗立在海中央，海港风光尽收眼底，你看连云港因此得名啊。
1: 其实我来到云顶的时候就特别想看那个云海。是不是很漂亮？
0: 确实很漂亮。如果说大家如果有这个运气的话吧，我觉得海上云台山真的要展开一个这个日出游。我觉得山顶的日出真的是绝绝子。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冲着这个海上云台山的日出专门去爬山的。
0: 那所以说呢，有很多人也会称它为江苏版的里约热内卢啊。
1: 这里山海相连，海波与山色相应啊，也是展示连云港东方大港山海风光的精华所在。
0: 那主要的景点你看有海天一览，凌空踏浪。你知道什么是凌空踏浪吗？
1: 是不是那个摇摆桥、啊、
0: 对，就是那个摇摆桥，它叫做凌空踏浪啊。
1: 别人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摇摆桥，摇摆桥可能在很多景区都有，但是如果在海上云台山你会发现特别的好玩。
0: 我觉得那个桥一定要摇起来才刺激，
1: 而且在山顶上。
0: 我之前走这个摇摆桥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在我前面嘛，他们就是非常有节奏的左摆右摆，就使得那个桥哎呦晃来晃去的啊。
1: 我真的很讨厌这些人，知道吗？因为我很害怕，就是在那跳，在那蹦，尤其是很多小孩子，他们完全不害怕，
0: 他们也不恐高，
1: 不恐高，一颠一跳的跑了过去啊。
0: 你看打卡地还真的是蛮多的啊。
1: 我挺喜欢那个 World Travel 网红打卡地，有很多就是写着世界各地的名字、英文名字的那样的一个牌子。
0: 是的啊，你比如说上面我还看过，比如说什么韩国，对吧？对，其他的各个
1: 国家
0: 在这个牌子上都有啊，也算是一个这个网红路标。
1: 其实我第一次去

0: 这个猴子你不用担心，它目前还没有就是就散养啊，
1: 不是散养的，
0: 它还是目前是在一个比如说这个集中的一个观赏区当中
1: 啊，那挺好的，
0: 所以说你这点不用担心。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雾道安我还是蛮想去的，一直没有去。
0: 雾道安它也是云台72安中仅存的古安
1: 哦。
0: 对，雾道安呢还有方圆百亩的乌普鸡竹林，这个乌普鸡竹子呢它也叫做雅竹啊，传说是当年雾道安的开山鼻祖了空法是从江南移植过来的
1: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
0: 对，你就发现这个乌普鸡竹为什么跟我们临港其他的这个竹子不太一样，它可能说更加的一些高大粗壮一些，
1: 嗯，
0: 更加的茂密一点啊。
1: 嗯，大家可以去雾道安看一看这个竹子乌普鸡 竹林长什么样子。
0: 嗯，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挺有禅意的，我个人很喜欢。哎呦，我就想在这个地方真的如果是有一间那种古色古香的一个小田园的那种小院儿啊，
1: 哎，我不知道你会穿什么服装在雾道安拍照呢？
0: 我可能会选择穿一个新中式的服装。
1: 新中式的确实不错。
0: 对，近几年非常流行啊。
1: 嗯，
0: 我可能还会选择，比如说穿马面裙。
1: 马面裙？
0: 嗯，对呀，你可以穿马面裙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哈，在雾道安是不是穿旗袍会好看一点？
0: 哦，你想穿旗袍？可能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就是男生嘛。你比如说新中式的一些是的哈。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地吧，这个地方叫做万寿谷。
1: 哦，
0: 对，它是一条长，就是万寿谷这个地方
1: 啊，第一站就到了万寿谷。
0: 它是在陶渊明文化园的下面了。
1: 哦，
0: 嗯，
1: 那还真的每一站都错过了，
0: 说明你每一站。那我再给你提一下它的小名你就知道了，它的乳名。
1: 乳名？
0: 对，
1: 速成水库。
0: 速成水库，
1: 对，提到这个速成水库大家都知道也叫保驾山景区。
0: 保驾山景区啊，现在呢叫唐王湖啊。哎，突然间一下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其实唐王湖这个地方我个人很喜欢，仙气飘飘的。哎呦，它真的就像一个这个幽深的峡谷一样。
1: 而且唐王湖其实还是有历史文化典故的，之前你也说过啊。
0: 哎，是的哈，尤其它里边的那个石阶是非常出片的啊。也欢迎外地朋友，如果说你们想拍一些山水风光山水大片，也可以去唐王湖去拍拍美照。哎呦，你看这半天下来这行程真的是挺丰富的、啊、
1: 非常的丰富。
0: 嗯，那如果说到了这个中午吃饭时间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周边我们吃吃这个农家乐。
1: 其实速成街道周边农家乐非常的多，之前我们也去吃过一家，川味川菜非常正宗。
0: 是，如果说大家还知道这边哪有好吃的，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我们做一个推荐啊。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92.7你好旅行家，旅行路上有好的歌曲。今天节目当中继续送上好的歌曲给大家，
0: 有没有你们心中想听的那首歌呢？哎，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一些，哎，好久没有听过那首歌曲了，叫做《后会无期》。我不知道这首歌曲你之前了不了解？我觉得听这首歌曲一定要站在唐王湖畔。来，一首《后会无期》送给正在路上的每一位听友朋友。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速成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临港两家景区哈，可以说是都是非常宝藏的景区啊，不仅是我们本地人喜欢，那外地朋友来了也绝对不会后悔的景区啊。
1: 对，
0: 大家有什么出游计划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如果说有这个自驾游打算的，准备带娃去外地玩的，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发现我们群里边最近也非常的活跃，都去哪里玩、对吧，准备了哪些的一些行程，
1: 是的，
0: 都在群里在分享哈、
1: 也是欢迎新的朋友能够加入咱们的车友群。那么如何加入呢？可以添加主持人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0: 还是特别好记哈，都是小写的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哎，那最近呢，我们的这个群哎也快满员了，我们的二群要满员了，总群目前是500人，
1: 对，
0: 一群也500人哈，我们的二群呢也即将满员了。如果说想加入的朋友们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加我微信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渔湾景区山东临沂的天上王城景区冠名的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好。
0: 哎，问候正在路上的每位朋友啊，提醒大家下班路上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情，小心驾驶，谨慎慢行。
1: 嗯，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的节目多多互动哦，在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粉丝群都是可以留言互动的。
0: 哎，没错，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我们冠云的四家景区哈，大依山景区、潮河湾景区、一元景区，还有一庐山梅园景区对我们节目的特约播出，
1: 感谢，
0: 感谢，感谢。哎，今天。没错，看看这个景区又有什么新玩法，又能解锁哪些全新的项目啊？
1: 太新了，
0: 太让我意外了，
1: 让天天真的很惊喜，真的不是夸张。我去了之后发现，啊，这还是唐王湖吗？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速成水库吗？
0: 没错，你看你把这乳名说出来了啊！现在人叫海上云台山唐王湖。
1: 对，因为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

0: 觉得唐王湖在哪里呀、啊？哎，
1: 乳名速成水库，
0: 懂了吧？
1: 哎，它还有个小名叫保架山景区，
0: 哎，咱们就叫它唐王湖。
1: 是的哈，哎，我觉得它这里真的是。总会有本事把一切变得都很美，
0: 现在可以说是各方面的设施非常的完善，
1: 你比如说湖畔中的小火车，梦幻的泡泡屋，还有午后的一杯咖啡，还有随手一拍都出片的水上石板路。
0: 对，可能听我们讲觉得哎呀不就多了这几项项目吗，但是你会走进咱们唐王湖，你会发现哇，连片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都建立起来了。
1: 哎，没错哈，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其实每一块都让我蛮惊喜的。
0: 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我们走进这个唐王湖的时候，就会被它的成片的茂密的这种树林给吸引到。
1: 确实，我还说了哦，你说看这个树上哈、很多都是那些藤蔓，
0: 对，光影斑驳的感觉特别的惬意。
1: 哎，是的哈，就是整个它这条路，你像我们进去之后都感觉哇，真的是很美，真的就像那种世外桃源一样。
0: 对，而且夏天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热，但是来到宿城你会发现哇，凉风习习的唐王湖畔哈。
1: 嗯，是的哈，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体验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哈。首先我们就来说说我们第一个体验的好吗？好，按顺序说、我们第一个体验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0: 我记得我们是去买了一杯咖啡吧。
1: 没错，就是咖啡。哎，它这个咖啡的名字叫做什么来着，什么咖啡来着？
0: 哎呀，这咖啡地儿就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我手机相册在导播室呢。
1: 你看咖啡也喝了，这名怎么给忘了呢？
0: 稍后我们揭晓。
1: 叫岛屿咖啡吗？不是岛屿，叫
0: 反正是一个，
1: 反正就是一家非常好看的咖啡屋。
0: 对，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值得打卡的一家咖啡店。
1: 我们在这个咖啡屋，我跟你讲，等了好久、也在那边喝了好久，真的是不能叫等了好久，就我们在这边驻足了好久。
0: 为什么可以驻足呢？因为那边有休息的地方，就是那边是可以给你去坐的，还有一些小棚子可以遮阳。
1: 确实，而且它旁边就是茶园，
0: 后面哇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百亩茶园嘛，在我们的身后你会发现绿油油的一片，特别的好看。
1: 不仅是我们可以拍到茶园，而且茶园的背后又是云台山。哇，所以说这个风景绝了。
0: 当时我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哈，然后喝着咖啡，吹着唐王湖畔的凉风，哇，太惬意了。
1: 还有还发现了，我怕我说完之后这棵树就会秃掉。你有没有发现？
0: 发现了一株樱桃树。
1: 没错，哇，上面结了好多好多的樱桃，
0: 我发现还没有人采摘耶。
1: 对，我们把这个地方也是分享给各位哈、如果说大家想摘樱桃的话，可以来到唐王湖，它这边我发现了好几株的樱桃树。
0: 对，其实这边也是靠近这个流云岭村嘛、对不对？所以说山上有很多的农户都是自发种了很多的樱桃树。
1: 是的哈，你看我们说完了这个咖啡馆啊，还有个地方也是让我蛮期待的，也算是一个亮点了，非常的漂亮，就在茶园里边，
0: 在茶园里头
1: 泡泡屋。
0: 哎呦，别人听泡泡屋，这是一个什么网红的项目啊？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小莫干山。
0: 哎，真的是，这个泡泡屋比我想象中要大，
1: 比我想象颜值高，
0: 而且里头的设施还挺齐全，
1: 有沙发，哎，有沙发，
0: 有桌子、椅子、凳子都有，
1: 全都有，一应俱全。
0: 不过哈，说实在，这个泡泡屋可能不太适合夏天去打卡了。
1: 对，天气凉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泡泡屋里哈，哎呦，放松打牌啊，跟朋友在里边八卦，
0: 对，讲一讲。
1: 讲讲谁的坏话。
0: 当然这个泡泡屋肯定是要收费的哈。
1: 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它很值在哪儿呢，我想跟他透露一下哈。我印象当中可能这个泡泡屋它收取的费用会很贵，没想到就是你在它这边你去买它的那个就是一些比如说套餐下午茶，你就能在泡泡屋里玩待三个小时。
0: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
1: 你花个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
1: 买点那个比如说它这边的一些什么下午茶
0: 花生啊，
1: 咱别叫那么俗。
0: 咋嘞，我们都是普通人，怎么就不能瓜子花生
1: 了？四宫格的那个什么、什么啊，什么
0: 果盘
1: 对，果盘还配上水果还有茶。
0: 一下子就高端起来了，
1: 人家高大上了是不是、他这个好像一份也不贵，好像几十块钱、好像60多不80多
0: 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所以说你跟朋友就在这可以待个三个小时在那个泡泡屋里边、而且又有这个百亩的茶园，哇，这个颜值绝绝子，你拍起照片

0: 我跟你讲，一定会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其实除了这个泡泡之外，天天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在泡泡屋旁边。
0: 旁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一定说的是那个打卡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就是在茶园那边竖了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
0: 那叫小小的吗？
1: 怎么说，就是一个
0: 地标、
1: 哎，对，地标，就上面写着我在唐王湖等你，或者是想你，这样比较网红的字眼。但是很多朋友可以去拍张照片。
0: 我觉得他那个茶园真的很适合拍照，因为他首先哈，它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茶壶，你有没有发现？
1: 看到了，
0: 它是有一个凳子的。超级高的一个大的一个凳子，上面放了个茶壶，茶壶倒进来呢并不是茶，而且是花瀑。
1: 对，花海瀑布。
0: 对，花海瀑布，哇，这个风景绝不绝，后面就是海上云台山。
1: 对，很多朋友可能听我们的形容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又是高凳子，又是大茶壶，茶壶里怎么还有花海？
0: 总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1: 说网红可能感觉好像跟其他城市哈没啥区别，但是这一定是有咱们海上云台山独特风格的一个地方。
0: 没错，上面有 logo 啊，它上面就写那个大茶壶上写了海上云台山。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它的这样的一个 IP。
0: 我也非常喜欢，就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不在这拍个照，我就感觉我可能没来，就有点遗憾。
1: 而且这个地方不仅这儿可以打卡，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值得打卡。
0: 没错哈，再说旁边的一个地方，我想你喜欢的一定是这个地方。
1: 我刚才其实想说的是这个地方，
0: 我估计就是这地方谁不喜欢呢？房车露营基地。
1: 哦，房车露营基地。
0: 哇，它那个房车露营基地它升级了，现在变得很科幻了，而且我们是进入了一栋两层的房车别墅。
1: 可能很多人听我们形容会觉得啊，什么叫房车别墅？
0: 怎么讲呢？
1: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房车就是那种长形的那个车子嘛，
0: 车子
1: 就进去露个营，就有点狭窄的那种房子。
0: 我觉得它更像一栋茶园别墅，
1: 它就是一个别墅，
0: 它就是个别墅。
1: 是的，
0: 咱别说好像啊，它就是别墅。
1: 而且是那种四面都是玻璃的，非常的通透。
0: 尤其那个二楼的风景真的很好，你站在二楼那个阳台，哇，你望的就是唐王湖。
1: 唐王湖的一片美景尽收眼底。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的最大的那一栋啊，它的一楼和二楼它都有床，而且都有大床，就很适合几个闺蜜，对吧？我就把这栋别墅给它包下来了。
1: 对，而且其实价格也是性价比挺高的，我们也可以等待它的一些降价空间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福利的啊。
0: 没错，它二楼还有一个小天窗。
1: 对，
0: 哎呦，那个阳光洒下来，哎呦，那真的是太有调调了啊！
1: 大家听我们说可能感受不到，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宝公子，咱们杨毅的这个小红书，它近期啊马上就会更新了。
0: 搜索中文宝公子哈，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哎，就能找到我。
1: 哎，搜索小红书的这个账号宝公子，就能搜索到杨毅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了哈。
0: 没错呢，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主题，不能叫主题啦，它有很多的一些房车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小别墅，那风格都是不同的，大家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对，如果大家可能来到咱们这个景区哈，不想住在八间房或者不想住在景区之外，咱们就可以来到房车露营基地，咱们住上两晚上，对不对？
0: 对，你可以，咱就比如说两晚，你住个一晚，而且这边非常的静谧，很适合几组家庭在这边。
1: 我还真的没有在晚上看过唐王湖的景色，一定非常的好看
0: 啊。夜晚的风景真的很绝，
1: 吹一吹晚上的湖风。
0: 湖风
1: 咱连云港海风吹腻了，吹吹湖风吧，
0: 咱就吹湖风了这回啊。你看大家说了，哎呦，那我中午饿了，我晚上饿了，那我去哪吃饭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田园小院儿，哇，太有调调，太有感觉了。
1: 对，你别说，哎，我们散步散累了，或者是露营，感觉带的东西不够多，哎，咱唐王湖还有可以吃饭的地儿啊。
0: 没错，一家网红面馆儿。啊，你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1: 其实我真的不想称为网红面馆，但是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宣传为网红面馆，
0: 就是叫网红面馆，突然间就感觉把这个地儿整俗了，是吧？其实他的颜值真的很高。
1: 对，
0: 他的名字叫做云里面。
1: 对，你看这个名字，
0: 很有调调，
1: 这个名字一下就把他档次拉上来了。
0: 尤其他那个小院子，
1: 他有一个就是私家的那种独立的小院子，可以喝茶，也可以在底下吃面，都行啊。
0: 是的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小院子，他会有那个小竹凳子、小竹桌子，而且旁边都是一些树木，什么树来着？人家给我们介绍了，但是树木名字我忘了。
1: 是你
0: 杏树，杏树，我想起来了。
1: 好了，
0: 反正总之这个小院子布置的非常漂亮啊。嗯，
1: 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小院子啊。
0: 再介绍介绍面吧。啊Hello，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天毅组合为你带来宝藏景点宝藏攻略。
1: 哎，今天我们走进唐王湖畔。
0: 没错啊，有朋友说了，唐王湖到底在哪里呢？它的小名乳名应该知道啊，宝架山景区速成水库就是这里。
1: 导航其实搜索宝架山景区或者是速成水库都能到达。
0: 没错，大家不要小瞧这里，它不是我们曾经认识的宝架山景区了，
1: 多了太多的游乐设施娱乐项目。
0: 没错哈，你看看我们刚刚给大家只是说了一丢丢，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项目哈。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它的这个云里面网红面馆，
1: 关键是还有个私家独立的小院子
0: 啊。这个小院子真的颜值太高了啊，你像我平时也是见过很多大场面的人了。
1: 以前我也经常去景区吃吃什么他们的面馆，但他们没有院子呀。
0: 哇，他这个院子我跟你讲太适合跟朋友在这吃上一碗仙里仙气的
1: 牛肉面。
0: 你说牛肉面可以用仙里仙气吗？
1: 哎，今天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今天杨毅跟天天吃了啥面呀？
0: 你吃的是？
1: 我吃的是鸡腿面。
0: 哎，我吃的是拌面，牛肉拌面。
1: 嗯，味道还真的可，
0: 就是它这个价格不贵。嗯，你想在景区里边它的一碗面，你包括像一些什么炸酱面啊，这些面它也就收十几块钱，可能18块钱。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差不多左右啊，就18、20多都有。
1: 而且这个面馆里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还有这个冷饮的价，这个品质也是蛮高的，对吧？
0: 嗯，就说它这里边卖的面也好，包括冷饮也好，其实跟外面超市价格都差不多，跟面馆都差不多啊。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喝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随便哎拿一杯东西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啊。
0: 但是付钱别随便拿，
1: 拿完跟老板娘说一声哈。
0: 好，哎呀，你看这面也吃过了。对吧，那继续嗨起来呀。
1: 哎呀，然后下一站我们又去打卡了石板路，是不是
0: 又去打石板路。就是说到这个唐王湖，我觉得最出片的一定就是他这边的这个很仙气飘飘的石板路了啊。
1: 虽然说他是一个老网红了，但是我真的推荐没有去过的朋友一定要去一次。
0: 嗯，其实摄影师可以站在桥上，模特人物可以走那条石板路，巨出片的啊！
1: 就随便拍都很出片，
0: 非常
1: 跑过去
0: 非常出片，
1: 注意安全。
0: 你还跑啊？你就走过去好了呀，
1: 跑过去显得比较的动态嘛。
0: 那你就步伐大一点，走吧，
1: 步伐大一点啊！不过要注意安全哈。
0: 哎，是的哈。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唐王湖，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
1: 重点推荐，
0: 重点推荐，
1: 嗯。
0: 就是他那边有一个这个船可以游船了，
1: 就是他那个游船还分很多种，
0: 很多种，就不要觉得好像可能就一种，哇，我们挑的眼花了，真的挑眼花了啊！
1: 还有那种
0: 各种造型的船，
1: 就是四个人，比如说一家人，咱们可以开一个这种小游艇，有这种的，
0: 有，
1: 哎，还有双人可以脚踏的啊，
0: 蹬的。也有，而且还有你像我体验的那个，我觉得我在其他的景区我全都没有看到。
1: 杨毅体验的那个真的非常的舒服，你能想到你躺在水中央的感觉吗？
0: 就是躺在那儿，它也是个船，而且上面有遮阳的，但是它不是说让你坐在那，它就像一个那个就是躺椅一样
1: SPA 椅
0: SPA 椅躺椅一样，然后你可以手控前后左右。
1: 这个手控是我没有想到的，你知道吗？
0: 哇，这个真的太绝了。而且它是30分钟，还特意问了一个价格，好像一个人是应该是啊，一个船应该是80块钱。
1: 哦，那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所以说我很推荐玩这个。
1: 这个其实挺适合情侣的，
0: 小情侣，
1: 对，上去躺一躺晒着阳光。
0: 也不一定小情侣，那老夫老妻啊，
1: 也行也行，
0: 哎，啊，对吧，
1: 或者是闺蜜都可以。
0: 对，兄弟咋就不能，
1: 对，
0: 兄弟有点怪。
1: 有点怪。所以说这个躺椅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哇，真的真的
1: 水上躺椅可以这么形容吗？
0: 我们可以叫它水上躺椅吧，好不好？
1: 所以说咱们在
0: 水上船椅
1: 做一个 SPA， 阳光 SPA。
0: 是哈，你看看，紧接着哈，如果说大家没玩够的话，我再给大家推荐个项目，也是他们新增加的一个项目，叫做湖畔小火车。很可爱，
1: 湖畔小火车，
0: 很可爱，你别笑你笑的点告诉咱，是因为它小是吗？
1: 对，就是我没有想到它其实还真的蛮小的。
0: 要不然叫湖畔小火车呢？
1: 我觉得挺适合带着
0: 孩子
1: 三岁到七岁的小孩玩一玩，
0: 就是小孩子啊，可以去玩这个呀。对吧？你可以绕着这个湖畔，对吧？绕个半圈再回来，很有趣嘛，
1: 挺有趣的。
0: 当然了，
1: 水上的项目真的是。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项目玩完了啊，很累了，想跟朋友聊聊天，哎呦，想跟朋友再说说这个
1: 心里话，
0: 心里话，
1: 再聊聊八卦，
0: 继续八卦啊，还有没有地方呢？哎，当然有了啊，他这边还有个地方，其实离这个他那边那个咖啡馆不远。一点都不远，叫做湖畔茶炉。
1: 叫茶炉。
0: 茶炉。
1: 刚才我想了半天，其实我想推荐的是这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本身就古色古香的，而且你会点很多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有果盘，对吧？有点心，有茶水，它是有套餐的嘛？
1: 你知道我喜欢这个茶炉的地方在哪里吗？
0: 你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它有帘子，它能拉起来。
0: 你就喜欢帘子，
1: 因为我很
0: 私密性好，
1: 我非常喜欢私密性高的地方，而且它又能乘凉，就进去特别的舒服。
0: 因为你要跟别人说八卦，你怕别人听到。
1: 哎，没错，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就是竹子给它遮挡起来，哇，真的是私密性非常高。
0: 就是很凉快，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遮阴避暑啊。
1: 对，凉风吹过来，哇，太舒服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唐王湖，你玩一天，你玩两天一夜。没有任何问题，你看有吃有住有玩的项目多好啊。
1: 对，而且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大家闲来没事儿，如果上班累了咱们过来散散心，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啊？
0: 是，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特别像我之前去打卡过的，像莫干山的这些地方，它真的就是那种休闲去度假去体验那种慢时光。就是我心中的那种田园牧歌，诗与远方。
1: 对，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唐王湖看一看吧。
0: 是的，今天我们继续在旅行路上，在下班路上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也是让大家能够放松放松。今天一首来自周深的歌曲，名字叫做《祈愿山海》。

0: 好，那这里是分享你宝藏路线的各种玩法的你好旅行家。
1: 嗯，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这样准备结束喽。
0: 哎呦，每次你看结束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两家景区，宝藏景区，你看都是我们体验过的哈。一家就是枫树湾，里边有丛林冒险乐园，那还有一家就是我们刚刚去打卡过的唐王湖。
1: 嗯，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到枫树湾还有唐王湖，
0: 遇见最美的自己。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这份新节目啊，下半年，这下半年都过来一个月了啊，那八月份呢，这个有任何问题的话，在选车方面啊，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直播电话854531123啊，854531123啊，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这是直播时间的参与电话，或者说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最方便的一个方式了哈，就来直播间啊，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就是我们直播电话和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文杰的车论坛啊，这个比较方便。我们现在其实大概有我觉得最起码有80%的精力，实际上是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进行互动的。我相信这种方式呢，也更加的方便，然后也更加的直接，大家尽量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然后有时候我们接点电话吧，其实我也可以歇歇，因为一个小时叨叨叨叨叨叨，我觉得也挺累的。那我们稍微接一点电话，调节一下这个节目的节奏和气氛，对吧？但是更多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放到直播当中，来和大家来进行这个直接的沟通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抖音号啊，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或者说拨打电话。好，这是直播时间的几种参与方式。那下半年，哎，对，今天上节目一开始啊，就说一下，我看这个抖音还有那个朋友圈又开始疯传说神补要停这个事情了啊，没有这回事情啊。你这个我非常理解销售顾问想卖车的热切的心情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神补要停了，我们促进一波销量，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今年神补停10月之前是不可能的啊，10月之前不可能。为什么呢？很简单，今年和去年神补和国补的额度是一样的，它没有大变化，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神补和国补的单车比例是降低的，然后今年和

去年相比总销量是降低的。你看啊，一个是总销量降低，一个是单车额度是降低，在这种情况之下额度总量没变，去年是要到9月28号才停，那今年按照这个情况，你不要说10月份，11月份都不太可能停啊，应该说今年的这个补贴报废也好和置换也好，最起码能坚持到11月份，我更偏向于今年用不完啊，大概率今年是有可能用不完的。因为你看去年只要你置换电动车就是一万五，你不管5万6万你都是15000，今年你要得买到17万的车你才有15000啊，报废也是今年是按比例的啊，报废是按照比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大变化啊。黑屏了。

0: 从来是你用诚意，恩爱献上一身不自疑。迷人是这
1: 啊，我刚才是直播黑屏了是吧？那个刚才可能是网络问题，我把这个。WiFi 关了，现在应该是正常的哈。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可能刚才就没图像，那么再来一遍哈。这个说一下，就是省补哈，今年不会在八月份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问题的话，这个我觉得八月份停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我也非常理解，销售顾问发点这个呢，只是想多卖卖车，这个很理解啊。但是我觉得传播恶意的传播这个不实信息，其实不太好。啊。

大师能不能谈谈小米的70和90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有热度，但不会特别强。那现在小米的热度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下放了，然后没有之前强了。它这个预售价格25万到30万，这个价位的大六座和大七座实在是太多了，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啊，我记得好像它的这个车应该不是800伏平台的产品。现在25万到30万，大量的插混和插电增程都是800伏的插混和插电增程。如果这个车上市之后维持现有的供应链体系，然后不进行变化的话，它最多热2个月时间，到明年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它应该是400伏的插混。我那天看了一下，如果是这400伏的增程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大概就是翻过年之后，它的技术其实就要被替代了。那一旦被替代之后，你说它有多火，我觉得很难。而且这个价位当中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车太多，那比亚迪也好，吉利也好，奇瑞也好，然后包括腾势、方程豹，然后就包括各个品牌，你包括理想等等等等，都在往这个价位当中去塞大六座、大七座。你说它具有统治型的地位，我觉得目前谈不上。你就看现在小米的这个速七和预期，就这两款车，你看看现在速七有当时的这个热度吗？有没有当时的热度？就速七，速七刚刚出来的时候，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小米的品牌，小米支架算我们就姑且不谈了，但是它整个的设计流线，你在20万、25万那个价位当中，速七是占优的。我们就不谈小米这个品牌，它当时都是占优的。但是现在你再去看小米的速七和预期，我们说它不落后，但你说它很占优吗？我觉得谈不上吧，对吧？你就比亚迪的 E3 方平台的产品，对吧？极客的这个900伏平台的产品，你说在硬件配置上它是比小米差吗？谈不上。去年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硬件其实都不错，今年其实它的硬件就不占优了啊，它就不占优了啊，它可以加92、95和98号油。我能吃烧烤，能吃火锅，我还能吃凉面，这不缺心眼吗？说这个话，这不是是不是缺心眼？你是说反话的吧？这个什么时候加92、95、98号油也是亮点了。我不太理解啊，就是把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拆好几段来说。这个智商都有点问题，我都觉得啊，你现在正常的车，你正常。

现在 B01 这种小车，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你在六七万块钱你买星越啊、B01 啊，然后什么买极狐 T1 啊、买 QQ 啊，就这个实际上随便都可以啊，我觉得问题不大，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个代代步吧。这个目前 A0 级小车的厮杀已经进入白热化了，所以说这种进入白热化之后呢，就导致同级别产品实际上有很多同质化的东西，而且买这个车大多数都是女性消费者，你给他 B01 他觉得很好看，你给他星越他也觉得很好看，你给他 T1 其实他也觉得很好看，而事实情况就是这个价位的纯电小车都很好看，他又不跑高速就试试开，续航就算打折又能如何，对吧？就是对于这个价位的纯电代步小车而言，它的功能是市区代步，你不用考虑过多的这个性能，空间大一点好看一点，然后这个好看一点小一点其实就是它的优势，我认为你喜欢的话可以买。那电车其实就会比同级别的油车啊，你特别是小电车会比同级别的小油车明显是要好看，你比如说起亚的是 KX1 吧，还有 K2， 就这些车型啊，就是这种小油车，你现在去论驾驶感受和整车的这个体验，你比星越肯定都已经肯定都已经这个一般般了啊，肯定都已经一般般了。

0: 鹈鹕的 T3 哪有 T3 啊， T1 没有 T3， S3 现在可以买租店，我觉得租店的那个 S3 就6万多块钱，月租399，其实那个是合算的。那你因为它租店之后它是宁德时代的那个版本，宁德时代电池，其实你说6万多块钱月租以后也可以买断，那我觉得6万多块钱买个 S3 这个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吉利的小熊猫，但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车，我看它那个很多款型啊。
0: 这个车就买最低配，真的，它的很多款型哈，只是外观、保险杠，就是这个略微有不同，但是我觉得哈，你就买个低配，比如说这个勇士啊，就这些东西，像这个东西你没有必要。元气啊，元气熊就这个，买个低配就可以了。它这个车的高低配哈，主要就是外观、保险杠、颜色的不同。这种外观、保险杠、颜色的不同呢，你出去你去贴个车衣、贴个颜色也能实现的，对不对？
1: 啊，我看它那个叫什么，有那个什么元气熊那个配置，有那个说1000块钱的那个车身稳定系统的选装
0: 啊，这个要的，这个是要的。车身稳定系统对于这种小车来说很重要。啊，我很重要。
1: 行，好，那了解了。
0: 好啊啊，好，拜拜。啊，像小熊猫这种车哈，它已经属于，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价位当中，反正两门小车，其实水平都一样，200公里续航，这个就是市区买菜接娃的。有的人说这个高速表现怎么样？问这个问题的人，都有点毛病。你谁会拿这个东西上高速呢？我在高速上一辆小熊猫都没有看到。我开这个车上高速，我上冠云我都不走高速，我走国道吧，安全一点。对吧？这个车最高极速应该只有100到110，跑到120，他自己都难受了，是不是？啊，我们来看啊，蔚来 ES8，你这个价位当中的纯电 SUV， 你除了 ES8， 你基本上没有别的车啊。你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价位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呢，像极客的 8X 做得很好，包括像腾势的有一些车，我觉得做的也都不错。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它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插混的。就这个价位当中，大量的很多人是在做插混，而不去做纯电。为什么不去做纯电呢？很简单，这么大的 SUV， 你比如说你车重，基本上你要做纯电，你的基本上在2.7吨、2.8吨，就2.9吨，就2.5到3吨之间，2.5到3吨之间的车，你就是100度电，你的续航里程都不会超过500，甚至这个，而且这是这个天气不会超过500，你冬天甚至都不会超过400，更有可能就是300稍微出点头，你就100度电，2.7吨的 SUV， 2.8吨 SUV， 你怎么跑？最后你冬天肯定就是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就有点少了。其实我认为是有点少了，而蔚来呢，可能它主打说我可以换电，所以说很多人就打消了这样一种顾虑啊。稍微做纯电的话，这个价位当中它的续航是会受一定影响的，所以你非要买这个价位当中唯一的纯电 SUV， 基本上就是这个车，而。

0: 其他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在做插电，比如极客的 8X， 比亚迪的腾势，基本上都是插电。为什么呢？他们其实也考虑到过大电池续航表现其实并不好，用发动机稍微补点电比较好。啊，二手车去哪里卖比较高一点？我跟你说，现在的二手车市场没有高价收车的人啊，因为都已经破产了。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起源 Q 零五最低配没有车，这要等一两个月时间，要等有时候要等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它确实是有车，上路7万多块钱正常。这个车高峰期优惠过13000，现在可能有点回缩啊，这没办法。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4: 你好，张大师，
0: 你好，
4: 啊，一直关注您的抖音
0: 啊，
4: 看到您发那个极狐嗨这个车怎么样？
0: 嗨，这个过这个119800就12万，马上还会有论坛车，据说还能再降10000，那这个价格就剩109800了。我下午收到消息了。那109800买这个，我觉得就没问题啊。
4: 哦，
0: 啊，我下午收到他们消息了，他说论坛要租给他们用10天时间，10天时间10000块钱租金来。那你这样算的话，反正也上你名字，就给他用10天时间10000块钱，那你放到11，那还不行啊？我觉得行啊，可以啊，没有问题。这个，啊，就是你他虽然是库存，但是你只要能接受库存。马上论坛车再下来又再下10000块钱，呵呵，10万9000吧，应该是。好了，喂，哎，电话挂了，我换个电话。哎，你好，你好，
5: 老师，
0: 你好。
5: 那个，我想问问那个吉利银河系列那个星耀八能不能买？
0: 星耀八是不是我拍视频那个91800的那个车？我
5: 哎，
0: 我对不对啊？现在还有车吗？
5: 有。
0: 就是有置换。稍微带点款卖91800，那个还有车吗？
5: 有。
0: 你家里边有没有充电桩？能不能装？
5: 有，可以安。
0: 没关系，不能安，这个也可以买的当混动开，因为便宜。星耀八和雅阁一样长，5018的车长，130续航，有置换卖90000多块钱，这个价格你闭眼买就可以了。这个车一台车亏10000多块钱，我问过他们店里边，我确定他一台车亏10000多块钱。嗯。你
5: 没得谈了，
0: 没得谈，这个车刀枪不入。他这个为什么呢？他确实是要更新换代了，但是更新换代你反过来说，你90000多块钱买一个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就是长宽高尺寸续航可油可电，你就没有充电桩，130续航，你可以回去当混动车开，我觉得也行。你卡罗拉混动多少钱？雷凌混动现在多少钱？你这样想你舒服多了，对吧？你这样想就舒服多了。所以我认为星耀八最后一批这个库存的这个甩，我觉得问题不大，能买。
5: 行，好的，我知道了。
0: 好，拜拜啊，拜拜。上汽那个半固态还是等一等，你再看看安全表现吧。再看看安全表现，再看看它的整体表现，我觉得比较好。固态电池离商用很近了，很远啊。这个目前不具有可操作性，就固态电池。比亚迪宋 Pro 飞驰版301能买吗？这个就插混的宋呗。插混宋现在宋 Pro 这个车哈，你现在就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因为这毕竟虽然更新换代了，但是就是宋这个品牌调性就已经为什么？你看像新电七，M7，还有吉利的很多插混的这个级别的 SUV 插混的，包括深蓝等等一些，它其实价格都已经在10万块钱左右来进行徘徊，11万，最高最高你就12万多，我觉得能接受，再高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啊，吉利 E5 的远航多少钱？现在吉利 E5 在清库，就是老款 E5 就530续航，我不知道远航是高配低配啊，最低配不带天窗的那个，如果有置换就卖8万块钱多一点，就8万多块钱，那高配就9万多块钱，这是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它是要更新换代，换代之后要清库，清库然后上新款，这个是确定的， E5 要上新款了。所以说新老交替过程当中， E5 的价格现在您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买一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新款精灵一怎么样？这个不是升级了吗？马上要升级了，应该就这两天要上市，对吧？老精灵这种车哈，它不会有太高的性价比，但是它品牌好啊啊，它是品牌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说你要情绪价值，你要这个品牌调性，那我觉得买个这个 smart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个买一个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是给女性提供品牌和情绪支架的，不能买那个车，坚决不能买啊！这个不带支架的梦想家，你去二级市场看看，那些零公里的车才卖10几万块钱，但是带华为支架的，目前来说，你锋兰达双擎现在也就10万块钱左右，对不对？就10万块钱，甚至还要低于10万块钱。那混动2.0，丰田的品牌，这个没有问题。那、啊、精灵拼色好好看，对呀、啊，它提供了浓厚的情绪价值，是不是啊？啊 ，E5 和几乎的 Hi 版怎么选？这个是这样的 ，Hi 版比 E5 还是要高一个档次，高两个档次啊，其实是要高两个档次。但是 Hi 版那个是库存车，有3年时间库存，你稍微等两天嘛，马上他们有那个论坛车，本来是119000吧，还可以再降10000，变成109000吧，109000吧。就用10天时间嘛，无所谓啊，上了你牌照给人家租用10天时间，多补你10000块钱，11万还是合适的啊，11万这是合适，这个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别克 E5，不，我说的是银河 E5 啊，别克 E5 要更新换代了啊，这是肯定的，别克 E5 是彻底更新换代，换新平台了啊。腾势 N8 闪充现在电池有一点点不足，所以说。配件供应啊，就是电池供应有点需要一点时间，但是 N8 这个车我们挑不出什么毛病。那高压平台的快充，可油可电，3排6座大空间，那E3方平台的产品嘛，这个应该是，就是它的整个架构和电池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整个都没有问题。浩博推荐哪一款？浩博我认为买 S600 的高配，纯电高配，如果有置换大概17左右的裸车啊，大概是17左右裸车，其实你看800伏激光雷达大满配，连冰箱都带，其实17万买个浩博 S600 的高配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领克900最低多少钱能上路？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大概在28不到，如果你有置换应该在28左右吧，具体多少钱您可以问一下领克店，具体我没法帮你算啊，我只知道最低配如果你有置换可能裸车呢能够刷到26万左右，你26上路2万块钱你肯定是要的上路钱，那基本上就在28左右，就在这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元怎么选。现在元换代了，就元 plus 是换代了，换代之后呢其实价格涨了，买个500多续航的我觉得就可以了。你如果说买600续航的，那个标价就好高，而且现在比亚迪元 plus 没有什么让价，那个600续航的元 plus 好贵了，你要是再选个智驾那价格就更贵了。所以你要买个500多的代代步，你作为一个，而且这次元 plus 比之前又加长了，你不能再把它当成原来的元来看，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紧凑型 SUV 啊来看，我觉得比较好啊。如今几乎不讨论油车了吗？没有啊，你问我们负责回答。张老师，新锐推荐哪一款？大约多少钱？新锐买混动，就是1.5的混合动力的版本，其实性价比会更高。

0: 光。
1: 领克的07GT 怎么样？07GT 哈，这个车呢，其实最合适的应该是它的最高配，就是四驱带磁流变悬挂的那个车，又四驱又磁流变悬挂，然后百公里加速4秒，其实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哎，代步2驱就行了，差价是10000块钱。

1万块钱呢，就是主要是四驱磁流变悬挂的这样一个区别。但是我觉得我偏向于四驱，仅供您参考。极氪 7X 和 i6 的空间占优，我明确告诉你 i6 是空间占优，但是我认为在硬件上 7X 占优，但是空间表现确实是 i6 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产品。i6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它的空间是占优的，但是硬件上 7X 特别是它宁德时代点上i6 有宁德时代，但是可能要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主要是新旺达的，对不对？而极氪 7X 你买103度电，才提到的 S600 怎么样，能详细说说吗？预算18左右，优势大吗？其实浩博就是品牌呢稍微弱一点，但本身浩博那800伏没问题吧，激光雷达蒙蒙塔智驾没问题吧，后驱没问题吧，250千瓦电机没问题吧，通风加热按摩这都不用说了，那本身的这个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挂，有硬件上角度上来讲，浩博的 S600 其实给的非常非常多，对吧？给的非常多，但是它的品牌呢就是不是那么的热，但是它给的多呀。目前如果有置换那就17嘛，对不对？就是最高配，它现在连冰箱都改了，而且它现在芯片也不是原来的8155，改成了8295芯片，就是芯片也升级，然后内饰也升级，配置也升级，其实它的操控感是没变的。浩博的 S600 的操控感受，我个人认为其实和 HT 是一样的，不是贬义词， HT 的操控感就很好，这不是贬义词啊。它的底盘和电机是没有变的，底盘电机没有变，稍微调调内饰，升级，然后人家也就多卖你1万块钱，这个我觉得能接受的啊。83度电，600多公里续航，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当中 S600 可以圈一下，挺好啊。 T1 350最低配没有车，没有车了，没有车了，老款有350，现在没有350了啊。3年库存车119,800，119,800的那个还可以再降10,000，明天就出来了。他要租给论坛用一周嘛，然后再少10,000块钱，那再少10,000呢？还有什么好说的？奥迪 7X、E7X 和极氪 7X 怎么选？不是一个级别，为什么呢？ 7X 目前103度电，如果有置换，那大概是21万到22万这个价位，对吧？21到22，你 E7X 多少钱？ E7X 你就是有置换什么东西，你也得干到接近25吧。接近25吧，而且那是最低配，就是 E7X 的最低配。那你要说我不买最低配，我稍微往上去一个档次，那基本上你要干到28、29，你这个差价多少钱？5万以上了啊，就5万以上。你5万以上的这个差价，我觉得 E7X 就咋说啊？这差价是不是稍微有点大 ？E7X 的直接竞品，你可能要对标到极氪的 8X 了。你要对标到 8X， 但是在 8X 对比过程当中呢， 8X 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可油可电，318公里的纯电续航，900伏平台，它是属于油电当中的高压平台，而 E7X 就是纯电800伏、108度电嘛，我记得是宁德时代，他们电池都不错，然后一个呢走插混路线，一个呢走纯电，但是两个车其实大小的差不多，都是属于中大型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如果你要 7X 和 E7X 比的话，我认为 E7X 是要稍微占点优势的。但 E7X 和 8X 比呢，你看 8X 又贵了， 8X 现在你又有置换，你最低要干到33万，最低33和那个又有5万块钱差价。所以说你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咬牙的问题， 7X 咬咬牙上 E7X，E7X 你再咬咬牙就可以上 8X 了。你看这是一个5万块钱差价的问题，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啊？起亚的赛图斯怎么样？这个目前燃油哈，就是燃油的起亚的车哈，没有亮点也没有槽点。如果你喜欢燃油车，赛图斯本身排量 OK 1.6 对吧，然后目前价格可能有6万多块钱，然后 SUV 啊，然后就是你说它有很大的亮点吗？谈不上。但你说它有槽点吗？也谈不上，它就符合6-7万块钱这样一个定位啊。那么6-7万块钱这个定位上来看，我觉得赛图斯能买啊，只能说赛图斯能买。你喜欢燃油车，你在这个价位当中去买它没有槽点，但你要说它有多大亮点，那就看你个人喜欢了，对不对？深蓝 S05 预售价格是不是高了？我没看预售价格多少钱，我今天这两天没上汽车之家，我没注意。但是终端哈、啊，像深蓝 S05 这种车，它价格不会特别贵。 C200 和 A4 怎么选？A4 比 C200 肯定是要弱的，而且 A4 全系不带 L2， 那现在20多万的车不带 L2， 我觉得都没法谈了。 A4 的替换者是 A5， 你这样说的话，你就不如考虑 A5 双擎汉兰达可以入手吗？你喜欢燃油的大六座，那现在能买的就是陆放和汉兰达，其他的没有，那就大六座20到25之间 SUV， 你说你是燃油的，
你就汉兰达和陆放二选一就可以了，其他都没得选了已经。

0: 那途昂没人选，基本上没有人买的，揽境基本上也没人买的，对吧？啊 ，S 3换电那个车怎么样？挺好的，买个6万4的那个版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25万的纯电 SUV， 其实我认为智己的 LS6 100度电的，极客的 7X 103度电的，就是你选一个800伏加100度电的纯电 SUV， 这个是可以买的。 N60 买哪个续航，这个车怎么样，天天海州道续购，买510的续航，性价比最高啊，510续航啊。领跑现在正在大面积更新换代，很多车是没有优惠的。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那个我当时那个轩逸当时找你买的、
0: 啊、
1: 然后我刚才开车的时候听你看那个听你直播说那个几乎那个什么嗨是吧，那个是19800了。
0: 它是这样的哈，119800，但是你租给论坛用的话呢，能再补贴10000块钱，所以说就是109800。我下午已经收到他们的这个内容了，所以109800我觉得值了呢，这是真心话，我服了。虽然我觉得它老的一塌糊涂，虽然我觉得这个车有库存，虽然我觉得其实系统也有点老了，这我可以骂它半个多小时，但是它卖109800就值了。
1: 它这样的话又没有什么套路、
0: 啊、没有套路，就是要 给这个公共安全论坛用一周，没有套路，我确定全款也卖。
1: 那能买是吧，感觉
0: 不是，我可以骂他半个小时的，但是但是他卖109800，我觉得骂完半个小时之后，我也觉得反正你就这样想吧。S 五低配多少钱？S 五低配多少钱？你就这样想，你是不是就合算多了？对吧？我不反的，你真要让我骂，真我能骂半个小时，没有问题。这个车其实一塌糊涂，但是问题是它降到109800，我们不开玩笑啊！你把75度电宁德时代电池拆下来卖配件多少钱？我算你500块钱一度，
1: 这就看
0: 对吧？你算算多少钱啊？
1: 就
0: 所以说他卖109800，我觉得是值的。嗯，
1: 好的，
0: 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嗯，
1: 行，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这个我下午他们给我发信息了，就是他那个，反正论坛车每年都有嘛。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极狐的 V9 15万，问到 V9 最低配，如果有置换哈，如果有。

置换15万。我你都没有听错啊，其实那个问道 V9 啊，就最低配有置换卖15万多吧，好像是15万多，那也值了呀。你想一想，你这个价位当中，你 GL8 最低配你是买不到的，对吧？你这个价位当中，你连传奇 E8 你都买不到，你这个价位当中，你合资 SUV 首先是 MPV 首先是没有的啊。但这个信息可能明天拍视频你就知道了啊。但是问道的 V9 就是最低配210续航的那个，就是当时是个大车壳子哈，210续航的那个能干15万多，15万多，那么关键同级别它没有 MPV 啊，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命啊？所以虽然配置低的一塌糊涂，连座椅通风都没有，按摩也没有，后排什么电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可以再骂他半个多小时，但是问题是他卖15万多，你就买个车壳子回来，我觉得也还行，是吧？你就当他买电池了，你多少钱？那电池多少钱？发动机多少钱？那么大壳子多少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值的。那领跑 A05 能买吗 ？A05 领跑 A05， 哎，这个车我还真了解的少一点。安安的 N60 和领跑 C11 推荐，现在是这样的哈 ，C11 和 N60 有价格差。N60 目前的价格大概就是10、11、12，就这个价位。C11 这个价位不卖了啊。N60 的纯电在这个价位当中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为什么呢？它的智驾非常好啊，它的智驾非常好。我推荐二选一 ，N60 和 T5 哪个好 ？N60 的智驾比 T5 要好，但是操控上 T5 比 N60 要强。我这样跟你说哈，如果你偏向于智驾和空间，我认为安安的 N60 是占绝对优势的。文远智行的激光雷达摆在那儿了，它这个东西占绝对优势。T5 的优势是什么呢？其实从底盘角度，特别是前悬挂角度上来讲 ，T5 稍微要好一点。就是这两款车呢，应该说是属于同一个级别，只不过一个走的呢是家用 SUV 的这样一种路线，一个走的呢是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路线。那你觉得你选哪个？对吧？那个是192线程激光雷达，200TOPS 的算力，那个是视觉雷达，然后80TOPS 的这个算力，所以智驾上肯定是 N60 是要占优的。但是 T5 呢，毕竟有麦格纳底盘的这样一个调教，所以说我开的时候，我觉得 T5 稍微底盘要好一点点，但是智能辅助驾驶确实是 N60 在这个价位当中占优。CRV 和星越给个选择，我会选星越的混动，我明确告诉你。我明确告诉你，我会选星越的混动。现在星越的混动，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就100005000。我刚刚拍过视频，100005000。我说句实话哈，那天拍摄的时候呢，你要说我一点假都没做吧，这个也谈不上。为什么呢？我踩的比较柔和啊，但那个油耗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作假。但是我呢，相对来说，为了拍视频好看嘛，我踩的比较柔和，就是我不是特别快，但也确实是在市区跑的。最后就跑出4点几个油耗，你说你自己开完，那你加一个油呗，5个油，那这个天气5个油还不行啊？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它比 CRV 的混动基本上要便宜，要便宜这个便宜，多少啊？便宜3万到4万块钱了啊！不是以后我们再谈嘛，这个车价格也不会特别贵啊，不会特别贵，我觉得。

500目前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六座版本大概在26左右，26左右的裸车，你上路不就28吗？啊，这个900目前就我的车就 1.5 的那个版本啊，其实还可以，我觉得我开了10000多公里了哈，我现在觉得900的产品力其实是到位的，我觉得900在25万这个价位，它能再降一点就好了，就在25万这个价位当中，可圈可点，就是内饰啊、用料、做工。那2.0呢？2.0最大优势就是加速稍微快一点点。其实2.0的900哈，动力是它的一个小亮点，它最大亮点是续航会比由220变成280，就电池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就是千里浩瀚的 H7。未来的升级潜力要更好一些，五座的啊，哈哈，你如果没有六座需求，买一个五座版本的900的话，那我觉得只要你没有六座需求，就是完美的空间。就是900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买六座，后备箱空间有点小。我不经常喝酒，偶尔出去啊，比如说喝酒的时候要找代驾，你像900的后备箱升起第三排，代驾的小车放不进去。所以说我每一次代驾回家的时候，就得把第三排要放倒。这个就是从后备箱运用角度上来讲，五座版本就是你愿意放弃一个座位，你出去玩或者就四个人出去。

去玩，那个空间表现绝对了啊，绝对了，那个后排空间和后备箱空间啊，就是你只要能接受五座，我认为五座版本的900比六座版本实际上是要好开，你甚至是可以把它当成 MPV 来看的。那六座二六款没有啊，六座我知道六座现在900今年没有年度款，年度款就是上了一个五座啊，没有二六款，二六款要到明年了，我估计二七款要是五座落地版本大概多少钱？28以内，就有置换大概28以内。其实现在如果说有人愿意跟我换的话，我愿意用我的六座换他五座，真的，我比如说你五座也开了啊10000公里，我这个六座也开10000公里，我也没碰过，你也没碰过，你说你后悔，你想要六座，那我跟你换，我现在就跟你换。真的，我愿意用六座换你的五座，1.5的就可以啊，2.0的我还可以愿意再加点钱，啊，落地找你提车吗？可以的啊，如果您在连云港的话，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您可以随时找我，不在连云港，如果周边城市也行啊，这个我不收钱，你或者说您到店打我电话，这个也可以啊，车不是越大越好，基本上一个人开，就是你没有更多座位需求，我觉得买五座其实性价比900会更好一些啊，二六款2.0五座可以，您可以私信我哈，您可以私信我，或者说您联系抖音直播间榜一哈，抖音直播间榜一应该就是领克店，加你一下好不好啊？没用过六座的都想买六座，买完一段时间就会后悔。嗯，这个观点对，我不反驳你啊，不反驳，我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啊 ，i60 是不是要换代？i60 其实已经上了新款了。宁德时代电池不就是它的年度款吗？宁德时代电池的 i60 目前有置换大概95000左右，530续航，有置换95000，530续航，大空间，带 L2，这个价格90000块钱，我90000多块钱，我觉得是值的。它的年度款其实就是宁德时代版本，对不对啊？星越和 QQ3买哪一个？你要不要抓阄？啊，抓阄是最好的选择。你想想。是不是都是后驱啊，都是大概70千瓦左右的电机，都是后独立悬挂。你说造型，两个凹造型，我觉得其实造型也差不多啊，就是400公里续航的价格也差不多，就7万多块钱，7-8万块钱，那价格也差不多。相对来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 QQ 应该是在空间上比星越要大一点点啊，但是电池上应该是星越要稍微占那么一丁点优势。所以这两款车选哪个，你不要问我哪个性价比高，我认为这两个车其实是差不多的，你给我打分，我一个98一个95，那这98和95你说是不是都是优秀同学？我觉得其实他们都很优秀。你最好的方式不是问我，你选个好看的啊，你选个好看的，这个是最合适的啊。北汽的 V8， 北汽 V8 是什么？是北京越野还没上市的那个硬派 SUV 吗？我问一下，我的蒙迪欧隔音不好怎么办？没有办法，换轮胎啊，换轮胎。单纯做车辆隔音没有什么办法，不会对你隔音有太高的辅助。比如说是60变成58，这就一降一两个噪音。你最大噪音是你的轮胎的问题啊，那最大问题是你轮胎，你就换个米其林的精英轮胎，我觉得会好一点。Z20 什么时候上新款？理论上是9月份。它不叫 Z20， 叫20了。这个车据说会升级为800伏平台，600多公里续航，后驱带激光雷达，然后带冰箱，就是小车小而精致的最典型代表。啊，不，是那个响界 V8， 它不是北汽产的，响界的 V9吧，是不是 V9？ 你说错了吧 ？MPV， 问道的，这个响界的 V9， 对，应该有 V9 吧？是我记错还是你记错了？那个就是40万左右的 MPV， 你除了它就是 GL8， 除了它就 GL8， 其他的你也没有什么好选择了，这个价位，对吧？陆放燃油和混动怎么选？只有老头才会选燃油的陆放，你要觉得自己是老头，你就买，我无所谓，啊，20上市就完美了，价格应该要高很多，我觉得20上市不会贵很多。你看莫纳03多少钱？最近哈，吉利和小鹏两人就快打起来了，小鹏的 L03 上市之后。然后吉利明显就在对攻小鹏 L03， 你这样吵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车是奔着这个车来的。既然已经吵起来了，都已经撕破脸了，那么它上市的新车就不会比 L03 贵太多。
啊，这个就是对着他来，就是对着他来的。那么为什么吉利的高管别的车不说，就说小鹏 L03， 那就证明什么？就是冲着他来。那你要想冲着他来，他卖12，你卖15，那就不是冲着他来的。那你跟他啰嗦什么？那就不对。所以说，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一定是冲着他来。那只要冲着他来，那我觉得价格就应该和 L03 上市价格一样。只有冲着他来价格一样，那他这个高管才能够在上市之后，他继续说，我跟你卖一样价格，我卖800伏，肯定我占优啊。这个话是对的，这个话是对的。你如果说你20上市之后，你定15，比如说定14，咱们不要说定15，咱们就说定13。上市之后，你怎么回话啊？回话说我比你好，我比你贵，那只能说这个话了。你又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你卖多少钱，我卖多少钱。你看到时候他就可以发微博了，说你看你卖多少钱，我也卖多少钱，我是800伏，我比你先进。这个话他就能说得出口，就不至于被打嘴了，对不对？如果说不这样去做的话，那你到最后去。人家就不接招了，因为人家就一句话就跟你说完了，你比我贵2万块钱，你当然要好一点，那是正常的。所以对于20这个车而言的话，我认为它9月份上市的最终价格应该会和 L03 差不多，高个5000块钱，你高个5000块钱多个800伏，这还用说啊？那肯定是值得买的。你一个800伏平台，我觉得最起码值2万块钱，你现在就贵个5000块钱、10000块钱，那个就值了啊。所以说最终我觉得价格不会太贵。刚才有人说那个会贵很多啊，我不至于。智界 S7 最高配4S店试驾车17万，25年、26年这个价格正常。最高配的 S7 纯电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正常，17万能啊。吉利的什么20，就是领克的20啊，就是前两天不是炒得很厉害吗？啊，炒得很厉害。银河 M9 能买吗？买个2驱最高配，现在价格也便宜了。银河 M9 要换代了啊，几乎 T1 什么时候降价？那么短期不会降价。N60 空间是不是比 I60 小？不小，啊，实际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后排空间，差不多。这两个车已经算同级别的大家伙了。20到30万买什么电车？这个选择你给的太宽泛了。小米，对吧？鸿蒙系列，对吧？然后领克啊，不，领克这个价位当中就很少了。极客，对吧？MG07 这次上市价格没有问题，它400伏平台的定价是 OK 的，800伏要延迟交付，我估计800伏可能产能受限。其实它800伏的那个性价比会更高，但15万左右的800伏带激光雷达，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它估计07主卖的应该是它400伏平台产品，就是大概11、12万这个价位。它未来呢就和什么竞争呢？几乎的 S5 啊，对不对？风云的 A9 啊等这些车来进行竞争，这个价格没有问题，这次预售价格是 OK 的。12万纯电智驾 N60 最好啊，我觉得 N60 的智驾做得很好。海狮08能等吗？你等它什么意思呢？等它降价还是等什么？08不是已经换了吧？我记得已经是上新了。这其实现在比亚迪的上新啊，就是刀片电池，二代刀片，就是所有的就是二代刀片之后，然后激光雷达、天生之眼 B 啊，就是这样来进行更新换代啊。那它只要已经换了之后，那就是新款。但是现在新款的比亚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紧一点啊，比较紧一点。下半年先买车还是先报废？那车先买了再报废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但是报废补贴短期不会停啊。长城10会降价吗？我认为它可能会放个炸弹。那这219800预售，对吧？我觉得10说不定上市会比你想象中可能要便宜一点。赌一把1998啊，1998，我认为1998的可能性比较大。BJ30 最低配699能不能买？能买。BJ30 的最低配69900，但是这个车没有什么车，你可能得上一个档次啊，上一个档次就是最699如果有车，我认为是能买的。你想想69900，然后 1.5T， 空间又大，4.8米的车长了，就是这个方盒子造型，你干到60000多块钱，你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是两驱的，但是它空间大，动力是 1.5T 而不是 1.5 升，你结合69900这个价位的话，那没有问题。原来 BJ30 一个月销量就2-3千台，上个月都干到7000多台了，为什么？不就降3万导致的吗？对不对？几乎 T7 怎么样？拭目以待吧，你的名字不叫拭目以待吗？那我们 T7 也拭目以待。这个车据说是宁德时代电池，舱内激光，就是华为的舱内激光，然后我估计能给个100度电啊。那价格就是价格， T7 这个车所有的都要看价格，
啊，所有都要看价格，就是 T7 如果说价格能低一点啊，比如说15、16、17，

0: 我认为就很好啊，再高够呛了啊。舱内激光的纯电 SUV 现在价格再往下拉了，预算15到20，纯电 SUV 每周五回家，周日返，单程220，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你15到20，买个带支架的，因为你每次每周都要跑一趟高速，200多公里，但是不是特别长，我估计你这200多公里应该盐城，对不对？就是大概是盐城或者是徐州这个时间，那你就买个带支架、带激光雷达的，然后15到20，你选的余地太大太大了。SUV 那纯电的，浩博的 S600，我觉得很好，海豹对吧？海狮选个激光雷达，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然后你这个价位当中，就800伏激光雷达150,000，你是能买到的。您如果说你想网上再购一购，那极客的7X 你都快够到了。极客7X 基本上裸车195,000，你上路就200,000，稍微冒点头。那个极客就是75度电的极客7X，其实你也可以买。但是你谨记着一点啊，就对于你来说，15到20买 SUV， 你800伏和激光雷达是标配啊。我呢，是这样的哈，就是目前15到20万这个价位当中去买车，就是如果是纯电的话，就800伏和激光雷达一定是标配，这个都不是可选项啊，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就是15到20激光雷达和800伏一定要成为你的标配了。15可能稍微有点少，就是你到17到20，17往上，那么800伏和激光雷达就一定是你的标配，不带的就推沟里啊。这马上中国车市还得再有一点变革，你说我不带800伏，17到20。头脑都有问题啊，我都觉得。你说不带激光雷达，推沟里，那就不用再问了有没有问题，你直接推沟里，你就不用想了。17到20万，说激光雷达不带，支架不带，现在就报废啊，这个车就直接拖回厂里边重铸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啊。你这个价位当中不带支架的车，只有头脑不好的人才会买啊，真的啊，这也不能说头脑不好的人才会买，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就智能辅助驾驶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立刻要干的这个事情了。要不就老头嘛，就是老灯脱离市场规律的老灯，那可以崩老灯。你想一想啊，我就说一件事情啊，你们不着急骂我，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们不要着急骂我，你想一想啊，这个价位当中连别克这个老品牌、老货品牌、传统品牌，我可以用很多有老来形容的词来形容别克，对不对？可以吧？我可以了，就别克传统品牌啊，老品牌，保守品牌，这都可以吧？但别克在17到20的电车当中都已经上支架了，连老灯当中的老灯当中的老灯，在这个价位当中都已经上支架了。你告诉我，你买了一个绿牌车，说不带激光雷达，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你是不是有毛病？是不是啊？对吧？你得承认自己有病啊，抓紧吃药。你想，连 E7 179,900都带支架 ，L7 连 L7这个价位都带支架，连老货当中的老品牌当中的老货发烧友都带支架。我其他不说，来丰田，你这个价位当中的绿牌丰田带不带支架？连老货当中的老货，传统车企当中的传统车企，它在这个价位当中都已经上智能辅助驾驶了。你告诉我，你买了一个新能源车，不管是什么品牌，你说这个价位当中你不带智能驾驶，那你这叫返璞归真还是叫啥？啊，退化啊，车界退化。就是这个道理啊，啊！
1: 忘掉你要不要也睡觉，然后永远从
0: 北汽纯电出来了，增程还能买吗？推沟里啊，这还用说吗？明天预售，我都怀疑 L7 纯电出来之后会比增程还要便宜。那800伏又纯电，那你这个价位当中增程那个如果比它便宜的话，那增程不得推沟里啊？明天预售啊，看看预售多少钱。没关系，预售的钱你再减几万就是它的真实的售价，明天预售啊。向上 V6 豪华版5座，向上是什么车呀？我真疑惑住了。小米的 N90 行吗？其实我觉得一般，我看了它的这个车啊，29万9,900对吧，就30万的 N90不占绝对优势，就是目前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它不占绝对优势。腾势的 N8 对吧，领克的900，就这些车，对，包括它是400伏平台的产品，我跟你说这个车还没

没有上市哈。这个车上市之后，四百伏的增程，卖30万块钱，这个现在就是这个老货上市干什么？现在拿它有400伏的增程卖30万，嗯，这个稍微有点脱节了，我认为有点脱节了，真心话，硬件上是脱节了。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稳定，燃烧比较充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市区，以中低速度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高速，需要足够的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轮发动机就是您的不二选择。越是高速行驶，省油优势就会越明显。刚才我们介绍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的性能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和您聊两款发动机的保养区别。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福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0: 错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傍时。

0: 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的唱，你慢慢的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孔子有一天在给弟子们上课的时候，突然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有的弟子说，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国家，花费几年能够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而轮到曾点时，他却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不太一样，春光正暖的时候，我想要穿着新衣服，跟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朋友在河里洗洗澡，在亭楼上吹吹风，一起唱着歌回家去。孔子不禁感叹道，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其实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太平，各国之间时有斗争，不同于其他人宏大的志向，曾点的志向描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难怪孔子会感叹他也想要这样的生活。作为启蒙读物，《论语》用简单的对话讲述了许多深刻的人生道理。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写给孩子的论语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论语开篇第一段当中就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认为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朋友一定是要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才行。那要怎样才能交到这样的好友呢？孔子总结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三益三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蔽，有善柔，有暗佞，损矣。意思是说，正直、守信用、见多识广的朋友是对我们有益的，而那些喜欢拍马屁的人，能说会道但是满嘴跑火车，说了但做不到的朋友是对我们有害的。孔子首先提到正直、守信用，侧重的是朋友的道德。好的道德品质可以归结为真诚。而第三点，见多识广，虽然不是道德品质，但却是以道德为前提。见多识广的人，如果仗着自己的博学就坑蒙拐骗，那这样的朋友还值得交吗？至于那三种有害的朋友，他们的道德品质可以归结为虚伪。和虚伪的人交朋友，害处可大了。我们不妨简单地总结出三点。第一，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如果沾染了他们的习气，自己也会变成虚伪的人。第二，和这类人一起，不容易听到真话，这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所处的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第三，错误的判断会让人蒙受损失，而虚伪的朋友会利用我们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可见，我们要和真诚的人交朋友，远离虚伪的人。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切磋，在各大竞技赛场上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关于足球比赛的故事。1997年3月24日，一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在利物浦队与阿森纳队之间进行。当比赛进行到63分钟时，当时利物浦队的著名球星罗比·福勒带球突入禁区，和对方门将西曼一起倒在了地上。当时主裁判立刻判罚了点球，并将西曼红牌罚出场外，这对利物浦队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判罚。对方场上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但是福勒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连连摇手，大家以为他在责怪门将西曼，但出乎意料的是，福勒是在对裁判摇手。他跑到裁判面前，表示对方门将并没有绊倒自己，是他自己摔倒的。对方门将不应该被罚下，也不应该被判点球。因为福勒的解释，主裁判收回了红牌，但是还是坚持来判罚点球。后来，福勒的点球被门将

不与人竞争，一定要争的话，那就在比赛射箭的时候一争高下。登上赛场，离开赛场，喝酒庆贺，都要相互拱手行礼，表示尊敬，这就是君子之争了。孔子说射箭比赛主要说的是行礼、喝酒、拱手，有没有觉得少了什么？没错，他完全没有提到比赛的输赢，因为获胜本身就不是目的。参与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在强身健体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比赛中输了，我们会分析自己输在哪里，锻炼抗挫折能力和逻辑复盘能力。像足球、篮球这样的团队性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哪怕比赛输了，我们也会流着眼泪和对方握手。这些讲究礼仪、体现风度、尊重对手的行为，就是君子风度最好的体现。君子风度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想要成为君子，不仅对品德和风度有要求，学问也同样很重要。一部仅约16000字的《论语》为何世代相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欢迎继续收听。

孔子有两位优秀的学生，子夏和子游，他们学有所成之后，自己也开始收学生做老师了。一次，子游在和曾经的同学讨论时说，子夏教出来的学生啊，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迎来送往，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可惜这些都是小节，高明的东西没教好怎么行呢？这话传到了子夏的耳朵里，他很不理解，反驳道，君子的学问先教什么后教什么，应该根据学生程度的深浅来决定，要是不问程度深浅，一概从高明的东西开始教，误人子弟，那怎么可以呢？这个故事讨论了教学方法的问题，子夏注重从基础的词汇和句子开始教起，子游则认为应该注重深入的思考和见识。其实子游和子夏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关注点不同。子游注重文章的高远立意，而子夏则注重从基础做起。我们不妨说，子游讲究文章要立意高远，是大处着眼，而子夏强调要先学好遣词造句，是小处着手。小处着手就是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即使未必能够一下子达到很高明的境界，也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大处着眼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做事情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大方向错了，就算从小处着手，脚踏实地，也会距离目标越来越远。除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学问，君子也要讲究格局。在《论语》当中，除了人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高外，就是君子这个词了。从古至今，人们都把做君子作为最高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君子呢？其实啊，只要达到君子的境界，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君子。因为君子的两个特征和性别无关。第一，君子看重自身内在素质的修炼，不在意外处的虚荣浮华。第二，君子心胸开阔，对人类怀有善意的信任，对未来抱有善意的希望。这两点都侧重内心的道德品质。我们用现代语言简单概括出来，就是做人要有大格局。话说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有一天齐宣王召见了一位民间人士，名字叫颜处。在大殿上，齐宣王傲慢地说，颜处上前来。颜处不为所动，反而回了一句，大王上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就质问颜处，你敢叫我上前来，我问你，是我这个做王的尊贵呢，还是你这个民间人士尊贵？颜处立即回答，当然是我这个民间人士尊贵，您不尊贵。

0: 齐宣王倒觉得有点稀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有根据吗？严彻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下命令说，有人胆敢靠近柳下惠的墓地砍柴，一律死罪，绝不赦免。秦国后来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有人能斩获齐王的头颅，赏金20000两。你看，齐国君主的头颅也就值20000两，而靠近平民身份的柳下惠的坟墓是要被砍头的。由此可见，齐国君王还不如死去的贤士尊贵。齐宣王听到这话后感慨地说，是啊，我怎么可以不尊重贤士呢？真是自取其辱啊。我希望严先生收我为弟子，同我交往出游，顿顿吃牛羊鱼肉，出门必有马车，你的妻子儿女都穿上华丽的衣服。严处断然拒绝，说这样的生活不安逸，我宁愿回去，饿了才吃到食物，美味胜过鱼肉，走路步伐悠闲，稳当赛过乘车，没有羁绊就当富贵，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说完，严处对齐宣王拜了2拜，就飘然而去。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爱也。意思就是，一个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鉴别他，君子是可以接受大任务的。从个人角度来看，格局能够让我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当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时，就会发现，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在臣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里的臣是指春秋时代的陈国，孔子周游列国到这里已经年岁很高，有了返回故乡鲁国的想法。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那些年轻人胸怀大志，学问却还有所不足，身上各自都有引人注目的独特光彩，如同一篇篇漂亮的文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他们啊。这时的孔老夫子已经在激动地想象讲课时的场景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也无法想象要如何因材施教。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讲课时，他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性格来回答问题。子路和冉有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请教孔子，听到了就要去做，对吗？孔子回答说，还有父亲和兄长在上，怎么能听到了就做呢？冉有也问了和子路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是的，听到了就去做。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有些疑惑，便问孔子，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回答却不一样呢？孔子解释道，子路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事，风风火火的要拖着他一点，冉有总是想要退缩，所以要拉着他向前。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导学生时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什么样的性格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好的老师会根据你的特性和天赋开展适合的教育，这也是孔子作为大教育家非常伟大的地方。万类霜天竞自由，想必这也是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们呈现出来的景象。其实他已经做到了，每一位孔门弟子都呈现出独特而生动的个性，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度过了有声有色的人生。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讲述了许多经典的故事，涵盖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通过这些故事，孩子们可以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小丹说，写给孩子的书，成年人读起来也很好。原来为人处事的智慧，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了。读者四月说，这本书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有无限的可能，生命才会丰富。读者峡谷流说，这本书很适合亲子阅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打开精读《论语》的一扇大门。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代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沿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沿城每隔200-300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榆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10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镀金是一种装饰工艺，只在器物的表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子，如最近时兴的首饰金包银，外表是金灿灿的黄金，里面却是银质的，表里不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散文就与镀金有关，是萧红所作的《镀金的学说》。本文首次刊登于1934年6月，萧红迫于日伪的迫害离开哈尔滨之时。本期节目中，请您跟随我们一起探寻什么是镀金的学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说起话来有洪亮的声音，并且他什么时候讲话总是关于正理。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千真万对的。那年我15岁，是秋天，无数张叶子落了，回旋在墙根了。我经过北门旁在寒风里嚎叫着的老榆树，那榆树的叶子也向我打来，可是我抖擞着跑进屋去。我是参加一个邻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来，一边脱换我的新衣裳，一边同母亲说，那好像同母亲吵嚷一般，妈，真的没有见过，婆家说新娘笨，也有人当面来羞辱新娘，说她站着的姿势不对，坐着的姿势不好看。林姐姐一声也不做，假若是我呀，哼。母亲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在这样的当儿，我听清伯父在呼唤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平素我是爱伯父的，可是也怕他。于是我心在小胸膛里边惊跳着走出外房去，我的两手下垂，就连视线也不敢放过去。
7: 你在那里讲究些什么话，很有趣哩，讲给我听听。
6: 伯父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流动着笑着，我知道他没有生气，并且我想他很愿意听我讲话。我就高声把那事又说了一遍，我且说且做出种种姿势来。等我说完的时候，我仍欢喜，说完了我把

0: 说话时跳打着的手足停下，竟等着伯伯夸奖我呢。可是过了很多功夫，伯伯在桌子旁仍写他的文字，对于我好像没有反应。再等一会，他对于我的讲话也绝对没有回响。至于我呢？我的小心房立刻感到压迫，我想我的错在什么地方？话讲的是很流利呀，讲话的速度也算是活泼呀。伯伯好像一块朽木塞住我的咽喉，我愿意快躲开他到别的房中去长叹一口气。伯伯把笔放下了，声音也跟着来了。
1: 你不是说假若是你吗？是你又怎么样？你比别人更糟糕。下回啊，少说这一类话，小孩子学着夸大话，浅薄透了。假若是你，你比别人更糟糕。你想你总要比别人高一倍吗？再不要夸口，夸口是最可耻，最没出息。
0: 我走进母亲的房里时，坐在炕沿，我弄着发辫，默不作声，脸部感到很烧很烧。以后，我再不夸口了。伯父又常常讲一些关于女人的服饰的意见。他说，穿衣服素色最好，不要涂粉，抹胭脂，要保持本来的面目。我常常是保持本来的面目，不涂粉，不抹胭脂，也从没穿过花色的衣裳。后来我渐渐对于古文有趣味，伯父给我讲古文，记得讲到《吊古战场文》那篇，伯父被感动得有些生厌，我到后来竟哭了。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大概那时我才14岁。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中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半年的功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了，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榨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立刻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冒出没，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可真加倍尊严起来了，每逢他从街上回来都是黄昏的时候，父亲一走到花墙的地方便从喉管做出响动，咳嗽几声啦，或是吐一口痰啦。后来渐渐我听他只是咳嗽而不吐痰，我想父亲一定会赶着痰不够用了呢。我想做父亲的为什么必须尊严呢？或者因为做父亲的肚子太清洁，把肚子里所有的痰都全部呕出来了。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般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他们怎样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
1: 也说些我所不懂的

0: 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并愈加重一点。老祖父支住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震动着说：
1: 哎，叫樱花上学去吧，给他拿火车费，叫他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了。
0: 父亲说：
2: 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0: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不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不答，出走在院中。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家中大会宾客，外祖母啜着汤匙向我说：
3: 樱花，你怎么不吃什么呢？
0: 当时我好像要流出眼泪来，在桌旁的枕上我又倒下了。因为伯父外出半年是新回来，所以外祖母向伯父说：
3: 他伯伯向樱花爸爸说一声，孩子病坏了，叫他上学去吧。
0: 伯父最爱我，我五六岁时他常常来我家，他从北边的乡村带回来榛子，冬天他穿皮大氅，从袖口把手伸给我，那冰寒的手啊，当他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害怕挣脱着跑了，可是我知道一定有榛子给我带来。我秃着头，两手捏耳朵，在院子里我向每个货车夫问：有榛子没有，有榛子没有。伯父把我裹在大肠里，抱着我进去。他说：
3: 等一等，给你榛子。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萧红虽然才情过人，但却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她的童年并不快乐，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坚定、敢于尝试新事物的新青年，但却遇到一个迂腐权威、独断专行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或许就注定了他颠沛坎坷的一生。文中除了他的父亲外，还提到了他的伯父。那么，伯父于萧红而言是救赎，还是压倒他的稻草呢？让我们继续倾听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我渐渐长大起来，伯父仍是爱我的，讲故事给我听，买小书给我看。等我入高级，他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换来，也讲给他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
3: 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
0: 他们自然不愿意听了，一个一个退走出去， 不在伯父面前，他们齐声说：你好啊，你有多么聪明，比我们这一群混蛋强得多。男孩子说话总是有点野，不愿听，便离开他们了。谁想男孩子们会这样放肆呢？他们扯住我，要打我。
2: 你聪明，能当个什么用？我们有力气，要收拾你。
1: 什么狗屁聪明？
2: 来，我们大家伙看看你的聪明到底在哪里。
0: 伯父当着什么人都夸奖我，好记忆力，心机灵快。现在一讲到我上学的事，伯父微笑了。
7: 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
0: 外祖母说，孩子在家里教养好，到学堂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伯父斟了一杯酒，夹了一片香肠放到嘴里。那时我多么不愿看他吃香肠啊，那一刻我是怎样恼烦着他。我讨厌他喝酒用的杯子，我讨厌他上唇生着的小黑痣。也许伯父没有观察我一下，他又说，
7: 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
0: 从那时起，伯父同父亲是没有什么区别，变成炎凉的石块。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后一年暑假，我从外部回家，我和伯父中间总感到一种淡漠的情绪。伯父对我似乎是客气了，似乎是有什么从中间隔离着了。一天，伯父上街去买鱼，可是他回来的时候，筐子是空空的。母亲问，
1: 怎么，没有鱼吗？
7: 哼，没有。
1: 母亲又问，鱼贵吗？
7: 不贵。
0: 伯父走进堂屋，坐在那里好像幻想着一般。后门外树上满挂着绿的叶子，伯父望着那些无知的叶子幻想。最后他小声唱起，像是有什么悲哀蒙蔽着他了。他的脸色完全可怜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忧烦地望着桌面。
1: 母亲说，你哥哥头痛吗？
0: 伯父似乎不愿回答，摇着头，他走进屋倒在床上。很长时间他翻转着，扇子他不用来摇风，在他手里乱响。他的手在胸膛上拍着，气闷着。再过一会，他完全安静下去，扇子任意丢在地板，苍蝇落在脸上也不去搔他。晚饭桌上，伯父多喝了几杯酒，红着颜面向祖父说，
7: 菜市场上看见王大姐了呢。
0: 王大姐，我们叫她王大姑。常听母亲说，王大姐没有妈，爹爹为了贫困去为匪，只留这个可怜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伯父很多情呢，伯父也会恋爱呢。伯父的屋子和我姑姑们的屋子挨着，那时我的三个姑姑全没出嫁。一夜，王大姑没有回内房去睡，伯父伴着她哩。祖父不知这件事，他说，
8: 哎，怎么不叫他来家呢？
7: 他不来，看样子是很忙。
8: 唉，
7: 从出了门子总没见过，20多年了。哎呀，20多年了。
0: 祖父捻着斑白的胡子，他感到自己是老了。伯父也感叹着，
7: 哎，一转眼老了，不是姑娘时候的王大姐了，头发白了一半。
0: 伯父的感叹和祖父完全不同，伯父是痛惜着他破碎的青春的故事，又想一想，他婉转着说，说时他神秘的有点微笑。
7: 我经过菜市，一个老太太回头看我，我走过，她仍旧看我，停在她身后。我想一想，是谁呢？过会儿我说，哎，是王大姐吗？她转过身来，我问她，在本街住吧？她垂下头，我看见她的门牙脱了两个。她说，哎，在本街住。我呀，叫她回来看看。她说她很忙，要回去烧饭。随后她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空筐子就走喽。
0: 夜间，全家人都睡了。我偶然到伯父屋里去找一本书，因为对他，我连一点信仰也失去了，所以无言走出。伯父愿意和我谈话似的说，
8: 没睡吗？
0: 没有。隔着一道玻璃门，我见他无聊的样子，翻着书和报，枕旁一支蜡烛，火光在起伏。伯父今天似乎是例外，同我讲了好些话，关于报纸上的，又关于什么年鉴上的。他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花面的小说，他问，
8: 哎，什么书？
0: 小说。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从什么地方说起，他说，
7: 言情小说《西厢》是妙绝，《红楼梦》也好。
0: 那夜，伯父奇怪地向我笑，微微地笑，把视线斜着看住我。我忽然想起白天所讲的王大姑来了，于是给伯父倒一杯茶。我走出房来，让他伴着茶香来慢慢地回味着记忆中的姑娘吧。我与伯伯的学说渐渐悬殊，因此感情也渐渐恶劣。我想，什么给感情分开的呢？我需要恋爱，伯父也需要恋爱。伯父见着他年轻时候的情人痛苦，假若是我，也是一样。那么，他与我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伯伯相信的是镀金的学说。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镀金的学说，其实质就是重视封建礼教中的浮华、排场、规矩这些外在的繁华，而自家人的痛苦，在外人口中的名声面前不值一提。然而，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是名不虚传？时间自然能看透一切。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

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十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被孩后，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万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儿，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玲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两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
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得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邮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他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0: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十八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你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
1: 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
0: 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提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静怡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媛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

0: 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0: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3: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一集，一直到王旦去世，他的儿子王素都还没有做官。即便对于生活中的小事，王旦呢也是谨小慎微。家门口有人卖玉带，子弟们都围上去看，拿给他看。王旦说：“
1: 你系上，给我看看。”
10: 子弟系上后，王旦问他：“
1: 你说，好看不？”
11: 系在身上。我的眼睛怎么看得见呢？
10: 王旦呵呵一笑：“
1: 你系在身上重，还要让别人看了都说好，累不累呀？”
10: 王旦的辞世令这个阴历九月的秋天显得更加悲凉。还有谁呢？还有谁可以勇敢站出来支持帝国的天空？寇准还在永兴军里面，他年纪大了，但人老心不老，一直坚持思考重出江湖的可能性。其实啊，从客观规律上来说，他实在不适合再出来工作。但他是寇准，他的唯一爱好就是挑战并战胜客观规律。当初被贬到陕州，为了发泄不满，他总是刻意搞出一些动作，以引起朝廷的注意。他在陕州因生日排山朋大宴，又服用箭奢。真宗知道后皱着眉头跟王旦说：“
11: 寇准这样做行不行啊？”
10: 王旦回答：“
1: 寇准才华出众，就是有时候喜欢犯傻。”
10: 真宗点点头：“
11: 然也，不过也就是犯傻而已。”
10: 现在在永兴军，寇准又故技重施，过生日排设如圣洁礼，晚上穿着黄道服，簪花走马，简直肆无忌惮。有人到真宗那里告状，真宗大惊，问左右：“
11: 啊，寇准莫非要造反？”
10: 多亏啊，有人替他开脱说：“
12: 寇准或许年纪大了，有点老年痴呆呢。”
10: 关于寇准重新出来工作，后人有很多评论。其中呢，以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评论最为精妙。若干年后，王曙接钱维演的班，带西京洛阳留守。相对于钱维演而言，王曙对手下人的约束则过于严厉了。欧阳修和谢希深都是他的部下，这二人成天啥也不干，不是游山玩水，就是照歌妓玩乐。王曙很气愤，训斥说：“

0: 谢希深不敢回答，欧阳修则举手板而立，表示对上级的尊敬。欧阳修侃侃而谈：
1: 我认为寇准的祸患并不在一杯酒这么简单，他最大的失策在于年老而不知退。
0: 欧阳修的话令王叔为之动容，相当有见地。
2: 我竟然无法反驳，他们口中的寇准是我的老丈人啊。
0: 在寇准辖地永兴军任巡检的那个人叫做朱能，此人之所以官运亨通，能够从一名杂役步入仕途，完全的是依赖一身装神弄鬼的本事。他走的是后宫路线，当然不是拍皇后马屁，后宫除了皇帝还有太监。朱能通过制造虚妄怪诞之事，获得了大太监周怀正的高度信任，而周怀正呢，是真宗身边的得力干将，第一次天书出现就是他取下来的。此时朝廷正派人在终南山修建道观，朱能就协同一些人又伪造了一封前右天书，真宗有点奇怪了。
3: 原计划里没这个呀，莫非是上天真的表态了？
0: 他问左右大臣：
3: 怎么又有天书了？赶快迎回来看看。
0: 有大臣说：
4: 这次天书是在寇准的管辖境内，他素来不相信有天书存在，如果让寇准亲自来觐见，就很有说服力，老百姓绝对相信。
0: 真宗派周怀正到永兴军传达了朝廷的意思。一开始寇准磨磨蹭蹭不愿意干，毕竟厚着脸皮在全天下人面前说谎，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他还有点羞涩。但他的女婿王曙来了一封信，劝说他顺着朝廷的意思。
5: 我还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要把天书献上，宰相的位子手到擒来。可这是政治前途与职业道德的交换，作为臣子，我的职责应该是和张勇或者孙氏一样，不厌其烦上书揭露天书真相，这才是臣子的道德所在。退一步，我也可以像王曾、王旦一样沉默软对抗，但现在我只要一脚迈出，就成了丁谓之流的吹鼓手，成了十一世纪最大的荒诞剧中走在前面的旗手。
0: 寇准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矛盾，骗还是不骗？最终他说服了自己。其实啊，我们不应该过分苛责寇准，最起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最后不出那一点差错，他将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个巅峰时刻。学生们知道了寇准的决定后，就有人直接找他说：
6: 老师您此去，学生有上中下三册相赠。
5: 哦，说来听听。
6: 这上册嘛，走到河阳就是孙氏的辖地，就向朝廷写信说自己病了，坚决要求在外省补助官职。
0: 寇准颔首心想：
7: 这个计策确实很妙，既避免了进献天书的尴尬，又不得罪朝廷，但缺点在于我的政治前途没了。
0: 于是他问：
5: 中策呢？说来听听。
6: 这中策，见到皇帝当即戳穿朱能的把戏，揭示天书是伪造的，这样就可以保全您一生忠直的名望。
0: 寇准心里有点不高兴，面无表情道：
5: 下策呢？
6: 下策就是您把天书献上，然后进入中书省做宰相。
0: 弟子说完后也不和寇准争辩，拱手退了出去。寇准选择了下策，但学生的话还是令寇准稍稍有点不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啊，就会想起魏野。魏野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国际友人的推荐。大中降伏年间，有个辽朝使者来京城恳求真宗说：
4: 我国人民都喜欢读诵魏野的诗，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只有上策，希望您能把下

0: 闻皇帝叫他，蹭一下站起来，抱起古琴翻墙逃去。
1: 哈哈，你是不是玩不起？
0: 使者把这些消息告诉真宗后啊，真宗居然不生气，反倒甚叹美之，因为实在太有名了，魏野的诗居然还有提拔官员的奇效。话说魏野没有给真宗面子，抱琴而逃，真宗呢就派人去他的草堂索取作品。在他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
2: 谁死甘棠留法院，白石乘马去骑驴。
0: 真宗很好奇这两句诗的含义，就问地方官怎么回事。官员解释说，
3: 诗中的刘法院就是本州的司法参军刘称，他因为实在太穷了，罢官后没办法回家，就把马卖了换成驴，才要盘缠回家，所以魏野才这样写。
0: 真宗捧着诗对左右感慨良久，
4: 哎呦，小官竟然有廉洁贫困到如此地步的。
0: 从此刘称就交了好运，从江南牧吏到京官再到郎官，只用了短短几年。王旦跟着真宗东风回来时，魏野曾有诗赠他：
2: 圣朝宰相年年出，公宰中书十二秋，西死东风俱已了，好来相伴是松油。
0: 据说王旦拿到这首诗后心里十分不安，有了急流勇退的念头。魏野和寇准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作中如果有美貌歌妓，魏野的诗情就会更加澎湃。有个歌妓经常和寇准一起饮酒，长得很漂亮，但是动作僵硬，人们叫她生张八。喝高兴了，寇准对生张八说，
3: 魏楚是天下闻名，你应该找他起一首诗。
0: 魏野当即挥毫写道：
2: 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川蜀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安。
0: 此诗诙谐放荡，肆意而不做作，举作皆为之大绝。眉头紧锁的寇准把魏野找来谈天，说起自己将要进京献天书的打算。魏野淡淡一笑，并不说话。
3: 毕竟相知一场，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建议吗？
0: 魏野轻声送出两句：
2: 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做神仙。
0: 寇准明白了，魏野叫他上天辞富贵，不要为宰相的位子所诱惑，老老实实回来，在这平地做你的无事神仙。但寇准的心意啊，还是没有改变，他执意带着天书上京。这边寇准刚一出发，那边王钦若就被罢免了宰相职位，因为有人告发他经常和一些特异功能人士交往。真宗追问王钦若，后者也自认有罪，于是被罢免出杭州。但是他并不认为是自己道德人品缺陷所致，反倒归咎于风水。他一直很相信这类东西，所以才和特异功能人士过从甚密。当初他当了宰相，真宗就问他：
5: 你家如何积德才有今日的宰相？
0: 王钦若回答：
3: 术士说是因为祖坟风水好。
0: 真宗命他把祖坟风水土拿来，果然好。堪余书赞叹此类风水曰：
6: 通济桥下水潮流，世代出公侯，木患桥下水来冲，分土做三公。
0: 真宗取出毛笔，开玩笑般在坟前画了一道，说：
5: 哼，水何不从此处走？
0: 皇帝金口玉言，土地也岂敢不从？第二年果然水绝，王钦若遂罢相。王钦若为寇准腾出了位子，真宗当即任命寇准为宰相。除此之外，真宗还给寇准配备了

0: 两个得力助手丁卫和曹利用。丁卫是寇准推荐的人才，但是寇准一贯瞧不起曹利用。他当枢密使的时候，曹利用是他的副手，每当曹利用有什么意见和他不合，寇准就怒目圆睁：
1: 你小子不过一介武夫，懂什么大道理？
0: 无论如何，曹利用也是高级官员，被人如此训斥，面子上怎么挂得住？除此之外，据曹利用的同党丁卫透露，他们二人还有一桩公案。事实类院记载，寇准被贬到雷州后很伤心，就对朋友说：
1: 你们谁见到丁卫，帮我问一下，我哪一点对不起他，竟然要被贬到天之尽头？
0: 等丁卫被贬到朱崖，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丁卫回忆说：
2: 寇准他为人太粗疏了，他这个人喜欢大杯喝酒，别人不喝还不行，不喝他当场就会跟人翻脸。在他家里吃饭时，他曾经给曹利用敬酒说：某劝太尉酒。曹利用不喝，连嘴唇都不碰一下，寇准就勃然大怒：你一介匹夫竟敢如此。曹利用也不甘示弱，反驳说：皇帝提拔我到枢密院，而你叫我匹夫，明天到皇帝那里评理去。
0: 据丁卫说，这二人的过节就是这样结下的。其实丁卫是在转移话题，别人问的是他和寇准的矛盾，他却拿曹利用来抵挡。丁卫是不好意思说，他也被寇准闹了个大红脸。寇准当宰相，丁卫是参知政事，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工作餐。某次中书省的官员聚在一起进餐，寇准素来豪放，他漂亮的大胡子上很快就沾满了羹汁。此时丁卫对他还很有感情，毕竟寇准对他有知遇之恩。于是丁卫就站起来走过去，用手帕给寇准擦胡子。寇准却不领情，半开玩笑半训斥道：
1: 你参知政事也是国家要员，为长官擦胡须也是你的工作吗？
0: 丁卫的瘦脸立刻变得铁青，士可杀不可辱。从此他就发誓与寇准不共戴天，把寇准整得生不如死，凄惨无比，就成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有了计划之后，接下来就是联合同党，曹利用算一个，还有丁卫的儿女亲家钱毅、钱希白的堂哥钱维衍。钱维衍呢是个官迷，同时啊也是个投资家，他主要的投资手段是婚姻，看到丁卫富贵逼人，逐渐有只手遮天之势，钱维衍就凑上来主动和丁卫攀亲家，同时还抱了另一条粗腿，将他的妹妹嫁给了马军都虞侯刘美。
3: 刘美是谁啊？
0: 似乎啊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你不要忘了，目前的刘皇后是个二婚，她以前的丈夫就是刘美，本来叫宫美，但被刘皇后说成哥哥，只好改姓刘。除此之外，钱维衍还为儿子娶了郭皇后的妹妹，甚至企图再接再厉和张毅太后攀亲家，结果未遂。
3: 张毅太后是谁呀？
0: 张毅太后就是仁宗的亲生母亲呢。对于钱维衍的这种表现，他的女婿盛度极为不屑。据东坡志林讲，后来钱维衍被罢免时，盛度为知之告，在折词里写道：三星之垢，多七里之家，百两所营，皆权要之女。讽刺他只和权贵人士交往，垢者好合之意，此处呢指婚姻。盛度是个蛮有意思的人，他也属于一个特殊的四人组合，和盛度同时代算他在内有四个人，分别是胖乎乎的盛度、瘦淋淋的丁卫、香喷喷的梅洵和臭烘烘的窦元斌。他们四人被知识分子称为盛肥丁瘦、梅香豆臭，
4: 有点古代版 F4 的味道了呀。
0: 真侯行丁卫瘦骨嶙峋，这个呢前面已经说过了。梅洵之所以浑身飘香，是由于每天早上起来必然要焚香两炉，将宫服罩在上面熏蒸，熏得差不多了 搓着袖子提起来穿上。因为古人衣袖宽大，所以梅荀走起路来必然伴随着香风阵阵。窦元斌这人呢是个世家子，他因为不修边幅，衣服垢汗，长久不沐浴，所以味道不佳。话说有一天，圣度从大殿走出来，宰相就跟在他后面。他一开始不知道，发现后急忙拖着自己硕大的身躯跑步闪避，跑了百余步方才避到直射。结果呢，遇到那个喜欢开玩笑的石中立。石中立很严肃地问圣度，
5: 怎么喘得这样厉害？
0: 圣度气喘吁吁说，
6: 哎，遇到宰相了，所以跑过来躲一下。
0: 石中立继续问他，
5: 宰相问你没有？
0: 圣度摇摇头说没有问。两人说完话就分开了。圣度走出了十几步方才反应过来，破口骂道，
6: 这小子他是把我当牛了。
0: 此事啊有典故。话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宰相带着属下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人因为民事纠纷打架，他视而不见绕了过去。但是一会儿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在喘息，他反而停下来问这问那，十分关心。属下殊为不解，问他说，
5: 人打架你不管，为什么却对牛这么关心？这不是以人为本的做法呀。
0: 宰相解释说，
2: 打架的事自然有相关部门来处理，但是牛喘息就是大问题了。耕牛是国家农桑的根本，作为宰相我必须关心春耕。
0: 所以呢，石中立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故事来取笑圣度胖得像头牛。这个水牛一样的体型给圣度带来的未必呀全是坏处，或者说圣度善于利用这个弱点。某一次圣度被仁宗叫去草拟诏书，圣度跟仁宗说，
6: 我身体实在太肥胖，根本无法服下来写，恳请给我赐个小桌子。
0: 等小桌子一到，他即刻开始动作，顷刻之间就完成了。其实啊，圣度这是耍了个小心眼儿，利用身体肥胖需要小桌子为由拖延时间来构思，这样就给皇帝造成一种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印象。这就是圣度。下面呢，我们继续看看他的老丈人钱维演。一般来说呀，苏东坡只会记载那些有趣好玩的人物，由此判断钱维演呢也是个好玩的人。钱维演的一生是为了权力和富贵苦苦奋斗的一生，不过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他的一生中还是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年老时叹息道，
2: 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在黄纸禁处压一个字。
0: 所谓黄纸禁处压字，一指中书省宰相的公务。钱维演终生为此奋斗，最终当了枢密使。这个职位其实和宰相平级，但他并不满足。晚年钱维演留守西京，去拜访了80岁的郭延清。郭延清仕途困顿，年纪老了之后也看破了功名富贵，俨然有长者之风。
3: 郭延清这个名字略微耳熟，
0: 因为吕蒙正、钱若水等人跟此人学过赋。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

0: 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陛下，请上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二人在郭延清的家中对花小酌，郭延清就问起对面这个人是什么官，怎么那么多手下。侍从回答说，
17: 钱维衍是以使相的身份来留守。
1: 郭延清笑道，
3: 没想到相公可以来看我这个野人。
1: 随即又问钱维衍，
3: 还能喝不？
1: 于是欣然举杯，郭延清继续谈笑自若，并没有因为钱维衍的身份而转变态度。喝到太阳西斜，送钱维衍离开，郭延清说，
3: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去您那边造访了，希望不要见怪。
1: 钱维衍出门登车，据说呀，他茫然自失，对辽蜀感慨，
7: 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荣华富贵在他眼里算是什么东西呢？
1: 钱维衍可能不知道这个郭延清的来历，他的学生中包括吕蒙正、张其贤和钱若水等，什么样的大人物没有见过？再者，年纪大了，名利之火也就熄了， 80年锤炼后了知天命，岂是钱维演的思想境界所能理解？欧阳修说，
17: 钱维演生长于富贵，但是本性节俭，所以他家里子弟经常没有零花钱用，每当大家没钱了，就去偷钱维演最喜欢的一个珊瑚笔格，笔格不见了，钱维演在家里张榜，凡找到珊瑚笔格者出10000钱购买，过一两天果然有人把笔格送回来，这种事啊，一年内要发生5到7次，钱维演都还不知道是大家在戏弄他，骗他的钱花。
8: 为什么在欧公笔下钱维演丝毫没有贪婪势利之相，反倒平易近人，是个人人可欺负的好老头子？
1: 答案很简单，钱维演留守西京时，欧阳修是他手下的留守推官。话说谢希深、欧阳修这二人喜欢游玩，冬天登泰山，从颍阳回来，到达龙门香山，忽然下起了雪，二人登上石楼远眺洛阳，忽然烟霭之间隐约有人策马而来，此人渡过伊水，很快到了面前，原来是钱维演派遣了厨子歌妓前来，并派人传话说，
0: 二位跋山旅游辛苦了，应该在龙门稍作停留赏雪，单位也没什么大事，不要急着回去。
1: 钱维演和欧阳修关系很好，所以欧公当然不会说他坏话，因为钱维演有才华，而且为人贪婪，所以宋人笔记中钱维演就有了两个称呼，有叫他钱思公的，也有叫他钱文熙的。介绍完了各派人马，我们可以来看看目前双方力量对比。
8: 搞快点，我们等半天了。
1: 正方寇准、李迪、杨毅，反方丁谓、曹利用、钱维演以及许多小喽啰。但从人数而言，寇准的处境就不乐观，虽然他年纪大威望高，但是这并非单纯的两军对垒，最终的斗争结果呀，还取决于最高领导的态度。寇准觉察到不妙，计划先下手为强，找真宗去进言，这是一记昏招，他没考虑到此时真宗已经患了风疾，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说话都困难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交由刘娥来决定。
3: 这女人号称宋朝武则天，不简单呐。
1: 此时的刘娥已经不再是当年怯生生的川妹子，在真宗心腹家中潜藏的这些年以及长时间的宫廷生活，练就了她果敢干练、沉稳泼辣的做事风格，她主动参政议政，代替真宗决断大事，换言之，他已隐隐凸显出了政治家的气质。
0: 果然啊，这个女人不简单。
1: 寇准看不起小人，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南方人。当然，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他也看不起女人。所以，当刘娥家里的亲戚仗势欺人，横行属地，侵占老百姓盐井时，寇准不顾真宗请求，坚决要求严格执法，这令刘娥很失望。本以为寇准是一个好帮手，没想到他一步跨到了对立面。因为真宗身体日渐衰弱，随时可能驾崩，刘娥心里啊，对此早有准备，所以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盟。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帮助他巩固权力宝座，那就是朋友。寇准找了个机会单独求见，他对真宗说，
18: 皇太子众望所归，希望陛下考虑到宗庙之重，早传皇位，以顾万世之基。丁谓是个小人，不可让他辅佐少主，请另选正直的大臣。
1: 真宗无力地睁开浑浊的双目，
19: 看看慷慨激昂的寇准，这一幕依稀熟悉，罢了，这是为了赵家江山。
1: 于是他点头，算是同意传位给太子。皇帝的态度令寇准大喜过望，当即找来翰林学士杨毅，命他起草章表，诏谕皇太子监国。 杨毅虽然诙谐，但做事极为谨慎，他一直等到夜阑人静才屏退左右，自己一个人研墨铺纸，郑重书写，其目的啊，就是要保证此事的绝对机密。可是要命的纰漏却出在了寇准自己身上。
6: 哎，你给具体说说呗。
1: 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寇准呢，这就彻底放下心来，在家里燃烛备酒，兴高采烈地饮酒作乐。不难推测，寇准在喝多了之后啊，肯定说出了一些扬眉吐气的话。他坚信，
17: 明天开始，天下就是另一番模样，自己二度立功，天下谁人可比？
1: 不知道是哪个多心人听到寇准的计划后，迅速判断出这是个投机的好时机，当即报告了丁谓。丁谓大惊失色，急忙快步进宫，见到真宗后，竭尽所能贬低寇准，要求罢免寇准的相位。真宗稀里糊涂的，早就忘记了他对寇准的承诺，同样点头答应。
20: 好，既然寇准如此可恶，就贬黜罢了。
1: 于是找到知制告晏殊，命他草制。晏殊回答，
7: 不行，我是外制，属中书门下，这件事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1: 于是再召翰林学士钱维演进来，因为事情高度机密，为了避免承担泄密的罪责，所以晏殊主动请求留下，当晚就住在了学士院。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夜。钱维演是丁谓的人，他进来后再次添油加醋，把寇准又污蔑一番，强力要求把寇准赶出中书省。真宗大概被钱维演怒不可遏的样子感染了，就问他，
20: 那给寇准一个什么官呢？
7: 前面有王兴若的例子，受其太子太保吧。
1: 真宗说，
20: 给太傅，再优加一等。
1: 钱维演就建议加封国公，从袖子里拿出备员名册给真宗。真宗在小国中指着来字，意思是封寇准为来国公，故后人称寇准为寇来公。钱维演接着说，
7: 寇准一走，恐怕还得再任命一个宰相。
1: 真宗没接这个话茬，淡淡地说，
20: 在意吧。
1: 就这样，寇准结束了他短暂的宰相之旅，接替他的是李迪和丁谓。因为不久之前老宰相向敏中已经去世，这就空下来两个位子。寇准的坏运气并没有到此结束，一个月后厄运再次降临，这一次还是因为他的线人周怀正。
21: 果然呢，不怕孤军奋战，就怕猪队友啊。
1: 找到一条可靠的内线，确实能提前得到消息，但这不能保证会有好的结果。辩证法在这里得到了极佳的诠释。丁谓是多么聪明的人，他早就知道寇准的计策是周怀正泄露出来的。把寇准赶去台后，丁谓就屡屡上书谴责周怀正，要把他从真宗身边支开。周怀正很恐慌，坐立不安，直觉告诉他要大祸临头了，却又一筹莫展。他的这种感觉由来已久，
7: 一直以来朝中总有大臣对我干扰朝政已经有所不满，只不过真宗碍于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处罚我，但也渐渐和我疏远了。
1: 为了遏制这个局面，让大家相信他还是真宗的人，周怀正经常让小太监出来假装宣布皇帝召见他，然后他快步走进去，在里面呆呆坐上半天，方才慢慢出来，给大家造成他和皇帝关系依然亲密的假象。一个人对权力的渴望现在变成了幻想。
7: 不能再等了。
1: 思考许久之后，周怀正终于拿定了主意，使出最原始的一招政变。
6: 听着怎么那么不靠谱呢？
1: 嗨，他 太监搞政变一看就不靠谱，周怀正充其量算是个内侍，皇帝的贴心人，在政治方面呢，几乎是两眼一摸黑，其计划幼稚而拙劣。他的构思是这样的，
2: 怀揣刀子，趁丁谓不注意时一刀将他干掉，然后推举寇准为相，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黜刘皇后。
1: 可惜的是啊，周怀正找错了人，他联络的几个同事迅速辩解，到丁谓那边告密。丁谓知道事态严重，当即改穿平民衣服，乘坐妇女的车子，秘密到曹利用家商量对策。次日天一亮，曹利用入宫陈告，同时擒拿周怀正。几乎不用怎么审讯，周怀正很快供认不讳，他对着真宗垂泪流涕，祈求怜悯。
2: 皇上，奴才侍奉您左右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求皇上念在往日奴才兢兢业业的份上，饶了奴才吧。
20: 这种事儿怎么怜悯？你一个太监居然斗胆干涉国家内政，而且还要动刀子，你必死无疑。
1: 周怀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想到过一件往事，这件事确凿暗示了他的下场。在太子年纪尚幼之时，闲来喜欢画马消遣，于是呢，左右近侍都会索取，不论笔法如何，以后这就是皇上御笔，很有收藏价值。周怀正和太子走得近，所以也恳请仁宗画一匹马给他。仁宗没画马，小孩子脾气发作，写了几个字赐给他：
8: 周家哥哥斩，斩。
1: 现在周家哥哥真的被凄然斩斩了。受到周怀正简单的头脑索累，潜在的同党太子和寇准都应该受罚。在历朝历代，这种事的处理结果只有一个，废太子甚至杀头。但是李迪的一句话当头给真宗浇了一盆冷水，怒火顿时消失无踪。
7: 陛下有几个儿子，还打算处罚他？
20: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罢了，江山岂能后继无人？
7: 太子是不能动。
1: 丁谓嘿嘿一笑，
7: 那寇准就可以动一动了。
1: 相州知州、安州知州、道州司马，短短一个月不到，寇准就遭到三次贬官。第一次从太子太傅被贬到相州，是受到周怀正连累；第二次被安排到安州，是丁谓的主意。丁谓的目标啊，就是把寇准赶到穷乡僻壤，从此呢和权力中枢失去联络，成为官场上的断线风筝。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真宗，真宗脑子糊涂，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皇后刘娥对寇准的恶感，修史者为尊者讳，一直到这里啊，刘娥都还没有露面，其实他是丁谓的大后台，他对寇准不满，寇准就要倒霉。在丁谓的操作下，真宗指示
20: 将寇准贬到小州任职。
1: 丁谓回到中书省，就饱蘸浓墨，心情很愉快地在公文末尾批示：
7: 遵奉皇上圣旨，授予寇准偏远小处之州。
1: 李迪拿着公文说：
7: 不对，皇上原来的圣旨上只说小，而没有说远。
1: 这一字之差其实很关键，小不要紧，只要在京城周围，寇准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为了防止这种可能，丁谓瞪着眼睛反驳李迪：
7: 你当面接受皇上的圣旨，难道现在还想擅自更改来保护寇准？
1: 李迪虽然怒火攻心，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反驳，这两人的仇怨就此结下。赶走寇准，丁谓再接再厉，顺藤摸瓜揭发出来，那个由寇准进献朱能制造的天书是个伪劣产品。 朱能呢也找了一处山明水秀的桑林自我了断了。朱能死了不要紧，可怜寇准再次受到牵连，椅子还没坐热继续出发担任道州司马。司马的本意呢是掌管兵事，不过在这里啊一般是安置贬谪及闲散官员。看来呀、寇准可以就此养老了，他重返朝廷的概率几乎为零。
21: 同样都是宰相，怎么寇准和王旦差别那么大呀？
1: 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次对比寇准和王旦二人。王旦也曾一起和周怀正出去办理公务，周怀正想和他见面说事情时，他一定要等随从全部到齐，然后穿上官服在公堂之上商谈，谈完之后啊立刻退场，一句废话都不多说。王旦这样做啊，并非因为他对周怀正有多尊重，而是为了避讳。历朝历代都严禁官员和后宫交通，不管是妃子还是太监，官员绝对不应该和他们商量私事。寇准呢却截然相反，他私下和大太监商量国家大事，窥测后宫消息，怎可能全身而退？虽然在仕途上节节败退，但是朝廷内外都知道寇准是个好官儿，民间歌谣都传唱说，
21: 御史之好呼寇老，御史之宁当去丁。
1: 后来呀、这句话被转变成白话，欲得天下好，无如招寇老，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这里的眼中钉呢就是丁位。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寇准的民间声誉，他去道州路上经过零陵，因为前后护卫没有交接好，寇准遭到此处蛮夷的抢劫。蛮夷呢又没读过书，认钱不认人，但是他们的领袖听说过寇准，就训斥说，
4: 怎可抢夺贤明宰相的行李，
1: 命人急忙归还。寇准慢悠悠走到道州，他在这里过得似乎蛮惬意的。首先他的到来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初来乍到没有居所，老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竞相搬运砖瓦木材，很快一座规模宏大的居所就营造完毕。寇准满意了，但丁谓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就此呢埋藏下再贬寇准的种子。听惠总，当你处于绝对的劣势时，哪怕一点点闪光的优点都会引来黑枪的袭击。那么寇准走后，丁谓开始在朝廷里长袖善舞，经营他的政治规划。首先呢，他要扫除一个个绊脚石，不幸的李迪首当其冲。李迪早年跟随大隐士种放学习，种放推荐他去找柳开，而柳开是个奇人，种放这样评价，
5: 华州柳开奇才善事。
1: 不管柳开文章如何，他自视极高，这是肯定的，因为他曾经吹牛皮说，
5: 我文章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胆气足以震慑蛮夷，天不怕地不怕。
1: 但是牛哄哄的柳开看了李迪的文章后，竖起汗毛来赞叹，
21: 您的文章须得沐浴才敢拜读啊。
1: 沐浴呢是拜神或者大型祭祀之前的必备礼仪，由此可见柳开是如何重视李迪的。有一次柳开自己出题让李迪和他的学生门客一同作赋，柳开看完李迪的文章再次感慨，
21: 您必定要大魁天下而成为宰相。
1: 然后把门下子弟都招来拜见李迪，嘱咐李迪说，
21: 以后可不要忘记这些人呐。
1: 李迪不光文章好，为人也颇有智谋。真宗晚年疾病缠身，大臣们一直在身边守候，真宗的弟弟八大王赵元衍也关心哥哥，一直守候在身边寸步不离。
22: 弟弟关心哥哥安危可以理解，但目前是非常时期，太子年幼，作为亲王似乎一直在虎视眈眈，难道想等皇帝死了立刻篡权？有什么办法能把八大王赶出去呢？
1: 为难之际，李迪想了个办法， 某天他正在办公，身边有人用金鱼端了热水过去，问起来才知道是八大王要的。李迪立刻举起毛笔，饱蘸了墨汁，在金鱼

0: 雨里滑了几下，一盆清水顷刻变得乌黑，同时告诉端水之人绝对不可说出去。等这盆黑水端到面前，八大王满腹狐疑，思索再三后还是不敢用，他以为是有毒之物，同时也迅速明白了当前时刻的敏感性，二话不说快步走出去，上马离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抹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它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的。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就用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发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耽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 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

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

不，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以始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八月五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五日发生过什么事。25年八月五日，刘秀登基，建立东汉王朝。1100年八月五日，亨利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1772年八月五日，俄奥普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1864年八月五日，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莫比尔港海战爆发。1914年八月五日，白朗战死虎狼爬岭。1919年八月五日，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爆发。1930年八月五日，第一位踏足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出生。1962年八月五日，好莱坞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神秘死亡。2011年八月五日，英拉希纳瓦当选泰国首位女总理。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25年八月五号，刘秀登基，建立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和继位皇帝哪个分量更重，大家肯定都知道。刘秀的皇位是自己真刀真枪打下来的，他是货真价实的开国皇帝，可他呀却放弃了自己开国皇帝的尊荣，宣称自己是从西汉皇室那里继承来的皇位，是吃现成饭的富二代，就连国号也都沿用了汉。事实上啊，刘秀为了当这富二代，甚至连亲爹都不认了，还顺手把另外一位皇帝伤了2000年，是不是感觉有点懵呢？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来一一为大家揭开谜团。这揭开谜团的第一把钥匙叫做谶纬学说。所谓谶纬学说，通俗讲就是一种迷信思想，它是儒家经典剑走偏锋而诞生的一种畸形的学说。这种学说呢，是以董仲舒天人感应为出发点，从各种古籍里寻找依据，认为上天是人类的主宰，上天会通过各种暗示来表达他的意志，让人们遵照执行。比如上天会经常降下一些物体，包括石头、布帛、竹简等等，那上面的图案呢，可能就被叫做图谶，就是它的圣旨。不过这些图案或者文字很难辨认，需要专家考证、辨识和解读，由此就形成了一套谶纬理论。这谶纬理论在两汉期间啊，那就是一个流行病，全社会没人不相信谶纬，读书人更是没人不研究谶纬。刘秀就是谶纬学说的坚定支持者，东汉时期还把谶纬纳入了入仕的必备条件，地位超过了儒家五经。那揭开谜团的第二把钥匙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西门君会。他呢是一位谶纬学者，他还是新朝卫将军王涉的门客。这王涉是谁呢？他是新朝皇帝王莽的堂弟。这王莽改朝换代接过西汉的皇冠之后呢，一直致力于政治改革，可惜他的改革不合国情，越改越糟，社会出现了严重动荡，政权濒临破产。王涉看到这个情形，决定提前跟王莽划清界限，他和大司马董忠等人勾结，准备劫持王莽，逼他把皇位还给老刘家。为什么要还给老刘家呢？因为西门君会说了，上天发话了，汉室复兴，刘秀为太子啊。其实这些都是西门君会的小动作，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谶纬，都是人工伪造的欺世盗名之作而已。那西门君会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他要拉拢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加入到反对王莽的阵营当中来，这个人就是刘秀。不过呢，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光武帝刘秀，而是新朝的国师公刘歆。刘歆是西汉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 刘交是高祖刘邦的弟弟，所以他是皇室旁支。汉哀帝刘歆登基之后，刘歆为了避讳改名叫刘秀。刘歆和王莽呢，他俩是铁杆好友，因此王莽登基之后，刘歆飞黄腾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可是随着新朝的急剧衰退，刘歆和王莽这对昔日的好友也走向了决裂的边缘。西门君会伪造的这个图谶就是著名的赤符符，这一道符啊，让王涉、董忠、刘歆等人迅速达成同盟，跟王莽夺位，恢复汉朝，刘歆登基。揭开谜团的第三把钥匙，我们来说说这赤符符。不过呢，王莽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刘歆自杀，愚者全部被处死。可是刘歆身上的标签太特殊，什么帝国二把手、皇帝四十多年的好友兼亲家、当世最伟大的学者，因此他的谋反那闹的是沸沸扬扬，导致天下所有人都听说了赤符符的存在。从那以后，身处动荡中的人们忘记了当初他们是如何崇拜王莽，而是陷入了对西汉的怀念。这赤符符就像是一盏明灯，时刻闪烁在他们灰暗的生活中。到这时候，汉室复兴的精神动力已经形成，它的威力有多大呢？从新朝到东汉十几年的战乱期间，前后出现了十个皇帝，其中有五位刘氏子弟，分别是刘玄、刘盆子、刘婴、刘永、刘秀，还有两位假冒刘氏子弟的刘子瑜和刘文博。刘玄、刘盆子、刘婴都不具备当皇帝的条件，刘盆子呢，甚至都是抓阄抓出来的，他们都是被推上皇位的。原因就是他们所在的割据势力坚信汉室复兴，自觉地把皇位让给了刘氏子弟。王朗和卢芳编造的离奇身世虽说是破洞百出，但就凭借汉室复兴的威力，真的吸引了这一大批拥趸。就这样，那个虚幻的上天通过这道出于个人目的的赤符符，控制了天下人的思想。这便是刘秀不做开国皇帝，而非要选择继位皇帝的重要原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说到巾帼不让须眉，我估计大部分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应该都是花木兰吧。花木兰替父从军，战功赫赫，让人钦佩。那在泰国呢，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就是带胸从政的英拉希纳瓦。英拉很漂亮，她是泰国政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了泰国首位女总理，但是只做了三年总理就被弹劾下台。没想到五年之后再次现身，竟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国某公司的董事长。这颗政界明星为什么下台呢？她现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11年8月5号，也算是历史上的今天，44岁的英拉希纳瓦当选为泰国第28任总理，成为泰国第一个女性总理。次年，她成为泰国首个女国防部长。一上台，她就大力发展泰国经济，和中国签订了多条双边贸易条件，促进中泰贸易往来，极大地提高了泰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呢，他大力扶持全国脱贫政策，涉及工人、农民、大学生等等贫困阶级，为他们提供保障和便利。尤其是惠农政策，处处为底层人民着想。这个新上任的女总理深受人民喜爱，她出色的政治手腕也让选择她的党派颇为赞赏。再加上沉稳的手段、出众的气质、美丽的外貌，她被人们称为是泰国最美女总理。2014年5月7号，

英拉被解除了总理一职，没了总理职务的他呢，还被一位政客起诉到了最高法院，认为英拉应当赔偿泰国的巨额损失，后因法律失效暂缓了对英拉的裁决。2015年，在国会的弹劾之下，英拉未来5年都不得从政。2017年9月27号，泰国最高法院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并且对英拉下达了逮捕令。监禁只是初步判决，政敌根本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要是被抓捕，未来还可能会面对更多的罪名。所以英拉呢，通过家族得知了这一判决，在开庭前以生病为由躲了起来，实际上是逃亡出国。28号，他被爆出身处迪拜，堂堂总理竟因为小小的大米，从此跟他哥哥一样流落海外。英拉觉得自己没错，他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农民，只是没想到时运不济。在生意场上本来就有赚有赔，但政治终归是跟经济不同的，一步踏错就是粉身碎骨。其实英拉希纳瓦被针对也不是没有道理，他本是一个富豪商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继续在商界发展，但是为了哥哥和家族，他才进入政界。希纳瓦这个姓氏在泰国就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那些政敌针对英拉，实际上也是想要借机打垮希纳瓦家族。英拉的哥哥他信希纳瓦就是上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被针对的牺牲品。希纳瓦家族原本的重心是在军政界，英拉的父亲呢，曾经2任泰国国会议员，但他后来转而从商，希纳瓦家族的重心也就从政界转到了商界。在政治上，他一直和军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济上他涉及了各个领域的事业，后来更是和王室后裔喜结连理。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希纳瓦家族一步步成为了泰国的豪门家族。其实希纳瓦家族并不是泰国本土姓氏，他们的祖先是中国客家人。在清朝光绪年间，中国广东梅州有一个名字叫做邱志勤的人，拖家带口跟着移民热潮，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泰国曼谷，本来以为能够在异国他乡找到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可是没想到啊，泰国这天气实在是热得让人难受，热带气候让邱志勤的妻子和大儿子十分不适应，看着因为水土不服而相继患病的家人，邱志勤考虑再三，决定回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表示他可以适应这里，想要留下来。谁也没想到，这一留就在泰国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堪称传奇的豪门家族。这个人就是英拉的曾祖父邱春盛。他孤身一人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白手起家的他后来还娶了一个当地女子，在泰国正式生活了下来。邱春盛有6个孩子，那真正敲响希纳瓦时代的就是长子邱阿昌，也正是英拉的祖父。后来邱阿昌从曼谷移居到清迈，做起了丝绸生意。1939年的时候，他报考了泰国军官学校，开始在军政界进行活动。根据泰国法律，华人在泰国的第三代子孙可以把姓氏改为泰国姓氏，正好学校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邱阿昌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希纳瓦。因为买卖的丝绸被泰国皇室看上了，邱阿昌还成了御用的服装师。他后来生了12个孩子，其中排行老四的奔利希纳瓦极有政治头脑。奔利呢，依靠着邱阿昌在军政界积攒的影响力进入了政界，为他和英拉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大头条，8月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它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弥竹中墓相邻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3: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2: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

0: 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海珠区渠阳街道石棚山风景区的一座院子里发现了这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墓葬虽然不大，却藏着东汉时期海州地区社会的密码，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要知道，连云港历年出土的汉墓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椁墓和早期的汉画像石墓，像这样形制完整、结构考究的东汉晚期砖石墓在石棚山一带还是首次发现。那么这座东汉晚期墓葬究竟什么模样呢？它的规模虽不算宏大，但结构极为严整。墓葬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3.12 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有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墓顶由13块石块逐步内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两块大石封门，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垫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件青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悬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名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
1: 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
0: 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相比铜弩机与铜辟邪，墓中出土的墓叶、墓牍价值更为突出。这类墓志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叶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叶，墓叶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
1: 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地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十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区域之一。这片区域是海州秦汉墓葬群核心地带，墓葬南侧不远处便是出土汉代诗诗林惠平的双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宝墓等知名汉墓，其中西郭宝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墓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木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墓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蜀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族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 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0: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

0: 脉，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是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星辰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盛夏八月，咱们连云港的夏天呢正迎来最热烈的时刻，咱们港城已经全面开启了夏日文旅盛宴，山海之间精彩不断。首先，2026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上个月在连岛盛夏启幕，以向海独城为主题，把咱们连云港的海岸线变成了沉浸式独城现场。与此同时，2026连云港文旅消费季也全面启动，联动长三角十座城市，邀大家会游港城。这个夏天呢，市里还重磅推出了嗨山海超级周末文旅品牌，八月的主题是水晶夏夜潮玩山海，配套推出了5条精品旅游线路，包括寻踪西游亲子研学线、踏浪听涛运动休闲线、光影流转夜泊港城历史文化体验线等，覆盖了花果山、连岛、东海水晶城、海州古城等核心景区。如果你是自驾出游，还有2条官方发布的特色自驾线路供你选择。2天1夜山海自驾精品线路，串联滨海风光、西游景点与本土美食。今年还创新打造了苏超加文旅融合专线，观赛游玩两不误。那么我们还要特别跟学生朋友说一声，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凭相关证件可以享受景区免门票等专属优惠。连岛、海上、云台山等景区还推出了一票玩2天的福利政策，让你玩得尽兴，玩得超值。那么想避暑的朋友呢，花果山玉女峰比山下低好几度，还有雾森系统清凉宜人，升级后的水帘洞恒温清凉，是全息投影重现西游经典的沉浸式体验。余湾景区则是26度的天然山水秘境，第八届梦幻余湾溪水寻龙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白天溪水，晚上看光影水秀和飞蚁打铁花。那么喜欢音乐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连岛夏天沙滩音乐季，正在大沙湾山海舞台火热唱响，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那么本周六就是8月8号青春律动惊喜周，歌手弦子将空降连岛，带来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旋律。山海铺卷精彩不断，这个八月呢，来连云港踏浪听涛、登高避暑、夜游港城，解锁属于你的夏日清凉。好的，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连云港夏季之旅的相关的这些项目啊，有一位朋友苏北小李说，东海森林公园也好玩。是的，确实如此哈。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早高峰时段了，我们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搜索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想要互动的话呢，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把你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连云港气象台6点发布的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趋势天气。6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7号呢，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3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6号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7号还是多云啊，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滴醋赞助播出。节目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个暖心的事儿啊。最近咱们港城来了一群远方的朋友，60多位来自新疆霍尔果斯的青少年和文艺骨干，跨越4000公里来到连云港。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走亲访友，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互鉴、心灵相融。一台晚会，两种文化的双向奔赴。在苏韵伊情连货同行系列活动中，霍尔果斯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哈萨克民族黑云雀、蒙古族舞蹈、乐舞欢歌、器乐弹奏、丝路弦音。咱们港城呢也亮出了拿手好戏，淮海戏歌在海一方，将经典老歌与戏腔巧妙结合。江苏女子民乐团用一曲水乡情韵传递温婉灵动的江南风情。当西域草原的风邂逅黄海之滨的浪，这场文化碰撞真叫一个精彩。更动人的是孩子们的友谊，在16子祖国行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上，霍尔果斯的孩子带来了绘有草原小羊的挂画、刻着国门风貌的书签，咱们本地学生回赠了美猴王文创、海岸冰箱贴和手绘漆扇。12岁的汉娜提说，这是我向往很久的城市，一定要和新朋友一起去海边玩。草原与大海的约定就这样在少年心中生了根。这份情谊背后是连云港多年援疆工作的扎实铺底。教育援疆为霍尔果斯苏港高级中学千名师生筑起了温馨家园。医疗援疆，10名专家以师带徒形式送医到边疆。消费援疆，伊犁好物借着苏超联赛走进了港城人的生活。连货一家亲，山海共此时。从黄海之滨到西域国门，这场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港城最头条啊。之前呢看到有外地说这个外卖后厨能够通过网络实时看到，咱们连云港现在呢也能看到了啊。今后点外卖可以亲眼看着后厨做菜了。最近呢，连云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了首批完成明厨亮灶加 AI 智能监管升级改造的外卖商户名单，共有23家餐饮店率先敞开后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意味着您只要打开手机，在外卖平台上选择带有明厨亮灶标志的商家，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实时查看后厨情况，从食材处理、加工制作到环境卫生，全程一目了然。下单前先云监工，吃得更安心，消费也更放心。连云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线上订餐请优先选择已公示的明厨亮灶商户，同时也欢迎市民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公制。如果发现网络餐饮存在安全隐患或者违规经营，请及时拨打相关的政府服务热线进行举报或者是投诉。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港城最头条，这个内容呢是适合我们所有的港城本地人，就是你手握连云港身份证的，你可以送上一份隐形旅行福利卡。那么这个攻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暑假想出去玩啊，其实暑假孩子放假嘛，时间可能更多一点，但是门票钱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现在呢，凭着咱们连云港的户籍，全国好多景区都能够免费打卡，从丹霞名山到金楚湖景，从伊犁草原到东北古城，这份专属福利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帮您省下一大笔开销。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帮您划重点，第一站就是安徽祁云山、道教名山、丹霞云海，夏季清凉避暑，整个八月份江浙皖沪居民免大门票，在祥源旅行小程序上预约零元票就行。第二站呢，就是湖北黄石了，16家景区对江苏游客免票，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包括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恐龙奇遇、仙岛湖等，日常周末都能去，身份证现场核验，说走就走。第三站呢，就是新疆昭苏，雪山花海、草原河谷，小众呢又出片，到年底前，江苏身份证游客免下塔、玉湖等九大核心景区首道门票，线上预约或者线下核验都很方便。第四站呢，就是沈阳都市圈了，沈阳、鞍山、抚顺等八地39家景区对江苏市民免首道票，包括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这些热门地，一直持续到东北超赛事闭幕。注意，沈阳六家热门景区呢需要提前预约的。那第五站呢，就是湖南永州江华瑶都水街千年瑶寨，古风清幽，适合慢旅行，到年底江苏籍游客凭身份证直接窗口办免票。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所有免票都只含首道大门票，景区里的索道啊、游船呀、骑马呀这些二次消费需要自费，出行前呢一定要带上本人身份证的原件，最好呢再瞄一眼景区官方的公告，防止临时变动。这个夏天带上连云港的身份证出发吧。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92.7 车载收音机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或者说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上在线收听或者是回放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连云港静姐姐，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进入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讨论的一些观点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发送过来你参与的相关的话题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呢？暑期嘛，再加上要不了这个一个月，孩子们都这个开学了啊，订机票也应该开始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呢，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再次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先来看这样一件事，有位旅客林先生买了一张价值15000多元的国际机票，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交退票申请，结果只退回来432块钱，扣费比例超过了97%，除去基础税费和附加服务费，机票的主体价款几乎被全额扣掉。媒体曝光后，平台客服主动联系航空公司发起退款申请，但航空公司没有同意，最后呢，平台单方面掏钱补偿了林先生14700多元，算是抹平了全部损失。但这只是舆论压力下的平息之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有消费者付款后呢，不到几秒钟就发现买错了航班，立刻申请退票，但是因为机票已经出票，只能退回60块钱。后来他把遭遇发到社交平台上，客服又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退票价的一半。那么还有消费者呢，在这个航班起飞前将近一个月就买了票，出票仅仅3分钟后因故马上申请退票，却被扣了600块钱的退票费。提前一个月退票对航空公司再次销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凭什么扣这么多呢？那么机票退票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呢，是信息透明度。按照规定，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明确要求，承运人或者销售代理人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包括退票规则。但现实中，这些核心条款往往被折叠在购票须知这一类不起眼的链接里，字体小，位置偏，大多数消费者付款前根本不会主动点开查阅。更糟糕的是，有些告知语句本身就有歧义，比如林先生看到页面上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误以为只扣400多块钱的手续费，结果却是票价几乎全部被扣。这种模糊表述本质上呢，就是在误导消费者。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退票手续费标准不统一，不公允。按照民航相关规定，旅客自愿退票需要承担一定手续费，这个呢大家都能够理解。但问题是，如果起飞时间还有很长，航空公司完全有机会再次出售这个座位，舱位没有形成空置损失，更不存在运力损耗、机组调配这些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高额手续费，显然是背离了损益相抵的民法基本原则。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布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阶梯费率，根据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设置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退签。那么几年过去了，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头部航司确实都发布了阶梯退改费率的表，但是问题在于标准差异非常大。经济舱退票扣费最高可达票面75%，廉价联航的特价舱最高能够扣到100%，只退还机件燃油费。那么低价舱位临近起飞退票，扣费比例陡增，消费者承担的风险远高于合理范围。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点，国际航班被区别对待。媒体报道中，平台客服明确回复消费者，2小时全额退服务只适用于国内航班，国际航班不适用。但相关 APP 上这款退款服务并没有区分国内国际航班，消费者直到退票时才发现被区别对待。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都写得很清楚，只要航班从中国大陆机场起
飞或经停，无论承运方是国内航司还是境外航司，都必须遵守中国的票务公示、退改费率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法律摆在那儿，执行却成了两套标准。那么这种高额退票成本甚至催生了灰色产业，大量中介在社交平台上宣称可以帮助全额代退，操作手法就是收集旅客订单信息、身份资料，指导消费者伪造虚假挂号记录、医疗缴费票据、住院证明，以突发疾病为由向航空公司申请全额免手续费退票。这对消费者来说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巨大风险，对中介 来说涉案金额一旦达到标准，就可能构成诈骗罪。一个不合理的退票规则竟然养活了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说到底，消费者认同退票收费，但是不接受不透明不合理的霸王扣费。当问题一次次靠舆论曝光，平台被迫掏钱平息，而不是从制度上统一费率标准、强制充分告知、严格监管执行，那类似的故事还会继续上演。我们想问的是，相关的监管部门何时能够真正动真格，把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呢？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 8288-2222